0: 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复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1: 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
0: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65人遇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昨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李连成。
2: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0: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中国中铁城投西昭高速总工程师冯建平。
3: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八小时压缩到三小时左右。
0: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十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五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魏继刚。
4: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0: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朗县拉多乡昌巴村村民扎西顿珠：
5: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五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

0: 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刘东：
1: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江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2: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其他要闻。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 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 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 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

0: 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国家电投海洋核电二期工程总指挥李建伟：
2: 海洋核电三四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副司长赵学顺：
3: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期货业协会了解到，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昨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每秒2030立方米。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昨天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演练期间，两国军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军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5: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5: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在台军本年度所谓汉光演习期间，除了频发的各类事故，岛内民众还注意到各地参与演训的所谓梅雨老师满街跑。台湾地区防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近期更是公开宣称，台美所谓军事合作程度比外界想象更多。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今年大肆宣传美语老师的存在，一方面是岛内以美论气氛弥漫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民进党作秀的需要。所谓美语老师，是指在台湾地区观摩所谓汉光演习及各项演训的美军现役或退役人士，扮演着所谓顾问的角色。 有岛内媒体注意到，过去美军在台的

0: 少数人员刻意保持低调，因此才被冠以“梅雨老师”的称呼。但在本次演习中，台军却公然宣称，今年美方观察团包含现退役军人以及官员，规模创下历史之最。有台媒援引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台方此举是在安抚台湾内部的以美声浪。文章分析认为，以美论在岛内持续发酵，很可能会影响到民进党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并让民进党长期鼓吹的政治论述破功。赖清德急需营造一种氛围，消除疑虑。此时，顾立雄所谓美国在台协会等就派上了用场。香港中评社发表评论文章也认为，美方军事人员在台协助训练向来是敏感议题，现在却被公开化了，这不仅带有挑衅意味，更是为民进党的选举服务，其性质恶劣，无助台海和平，只会带来严重破坏。舆论指出，除了为自己选举服务，民进党炒作梅雨老师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以美的这场戏演给美国人看。此前就曾有在台湾地区训练台军的梅雨老师称，台军习惯服从又爱面子，演习训练都按事前定的脚本进行，缺乏实战经验。台湾中国时报在评论文章中指出，台湾真正需要的是务实面对两岸问题，而不是用更多照片口号来满足所谓美国挺台的情绪，更不能把安全建立在对所谓美国承诺的情绪想象上。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也直言，民进党当局一切都可以卖给境外力量，甚至引进外部力量来对付自己的同胞，可以说彻彻底底就是望祖背宗。美国要利用台湾做反华马前卒去消耗大陆，是为了其私利在做盘算。平常这些境外势力把台湾当成棋子，关键时刻就把台湾抛弃，让台湾沦为弃子。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朝闻两岸，下面关注国际新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时间8月12号下午在记者会上证实，地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目前仍有496人失踪，全国范围内共有超过 1.1 万栋房屋被毁。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还宣布该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应对地震危机。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这一紧急状态旨在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含振兴经济措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2: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
5: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热点解读请听短评， 以民车掩军火，拿百姓做盾牌。民进党当局正将台湾民众一步步绑上台独战车。
5: 近日，台湾华航宣布将于10月28日重启桃园至重庆直飞航线，每周三周六双向通航。这是2020年2月民进党当局借疫情单方面大幅限缩两岸直航航点以来，首条由台湾航空公司主动恢复的两岸直飞航线。中断6年的航线即将复航，被岛内舆论视为击穿台独人为壁垒的重要信号。那么华航为何选择此时主动破冰？两岸民间交流的大事能否冲破政治阻碍？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6: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6: 首先我们关注热点解读。据岛内媒体报道，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近日抛出极具危险性的论调，扬言未来要用民用方式将相关军事行动进行深度伪装，以强化台军所谓战时存活率。比如台北街头随处可见的民用货柜车、民间皮卡车都可能被用来转运台军武器弹药。此言一出，立刻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各界直指民进党当局刻意模糊军民边界，将军火装备混入民间运输体系，全然无视普通民众的生命安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顾立雄为一党一己之私，不惜谋划用民车藏军火，拿百姓做肉盾，这套以牺牲台湾为代价迎合美国的政治作秀，不仅无法换来美国的所谓支持，反而会将台湾一步步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来听梁永春的观点。
7: 最近民进党当局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一番话又让岛内舆论圈炸了锅。他说啊，将来台北街头的某些普通货柜车，其实很可能就是给台军运送武器的车辆，这就是他们刻意在培育的台军的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能力。顾立雄这么一说，岛内的货柜车司机首先不干了，你把武器运输车伪装成普通货柜车，将来如果爆发军事冲突，你们台军的车辆倒是去识别化了，都混在老百姓里，不好被辨认出来了。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真正的货柜车也有可能被认为是战场打击目标呢？很多岛内媒体更是感到担忧，他们说顾立雄公开在媒体上这样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显然民进党当局已经铁了心要拿普通老百姓当挡箭牌，台湾的前途在民进党把持之下变得更加险不可测。顾立雄他以为把武器弹药藏在普通货柜车里就能瞒天过海，然而台独分子的一大悲哀就是他们距离大陆太近，而台湾岛又太小，解放军有侦察卫星，有无人机，有电子侦察机，早就把台独武装的各类据点都盯得死死的，如果台独分子敢轻举妄动，敢从民用货柜车里向大陆发射导弹或者无人机，那么只要他们一发射，马上就会被解放军发现和拦截，而且发射源头也马上就会被解放军锁定，精确打击，定点清除，绝不会放过一个敌人。所以对台军官兵来说，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要驱赶你们上战场，那你们就应该马上拒绝命令，放下武器，脱离阵地，远离战火。你们应该让那些台独分子知道，如果他们铁了心要搞台独，要送死，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可别指望你们去替他们送死。你们为那些卑劣的台独分子去送命是非常不值得的。当然，实际上顾立雄之流还是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的，他们绝不敢轻易迈出台独这一步，绝不敢用几辆货柜车就去挑衅解放军。他们搞这些表演，核心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得到美国的支持，从而在岛内一直把持权力不撒手。所以民进党赖清德要对美国人俯首帖耳，绝对服从。美国人说，台湾要多买美国武器，要显示所谓自我防卫的决心，民进党就照单全收。美国人又说，台湾要搞全民皆兵，要和大陆血拼到底，民进党马上就行动起来。他们又是延长兵役期，又是扩大教招，又是搞军事演习，又是搞所谓武器装备去识别化部署。那么只要美国人被哄开心了，民进党的备战表演也就达到目的了。顾立雄现在干的就是这件事，他在媒体上说那些话，就是为了演一场戏给美国人看。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私利， 不惜背叛祖宗，不惜拿台湾老百姓当炮灰，

0: 那么正在带给台湾的绝不是什么民主和进步，而是动荡和毁灭。把这些台独分子赶下台，这才是广大台胞救自己、救台湾的真正出路所在。
1: 好，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台湾华航宣布将于10月28号重启桃园至重庆直飞航线，每周三周六双向通航。这是2020年2月民进党当局借疫情单方面大幅限缩两岸直航航点以来，首条由台湾航空公司主动恢复的两岸直飞航线。中断6年的航线即将复航，被岛内舆论视为击穿台独人为壁垒的重要信号。那么华航为何选择此时主动破冰？两岸民间交流的大事能否冲破政治阻碍？就以上话题，我们继续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4: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3: 梁先生，我们知道2020年2月民进党当局呢借疫情单方面把两岸直航航点从数十个骤减至仅剩4个，华航此时主动申请复航，背后有哪些考量呢？
4: 华航申请复飞台湾到重庆的这条航线呢，首先是在激烈的航空市场竞争的驱动之下所做出的一个自主选择。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主要航空公司的日子都不大好过，因为世界经济整体上不景气，油价上涨又推高了成本，而世界航空市场的需求呢一直在下降，航空公司普遍吃不饱，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急需开发有价值有潜力的新航线。本来两岸之间的直飞航线就是这样蕴含着巨大发展空间的黄金航线。近年来两岸间的人员往来不断增加，今年上半年台湾同胞来大陆有28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将近1/4，而两岸间现有的直飞航线和航班的数量都是不能满足这个需求的。2020年初，台湾民进党当局以疫情为借口，把直飞大陆的航点从高峰时期的61个一下子砍到了只有5个。后来虽然也逐步恢复到了15个航点，但还是远远没有达到疫情前的水平，也远远不能满足旅客的需要。而且在台湾方面呢，这些飞大陆航班的利用率也比较低。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台湾航空公司本来可以每周飞大陆211个航班，但实际上只飞了115班，而其他的航班都被民进党当局卡住了。今年7月以来，大陆航空公司又恢复了两岸之间的4条航线，上座率都在 95% 以上，就是说基本都是满客状态，这是尤其难得的。一般来说，航空公司每趟航班的上客率至少要保持在 60%， 这样公司飞这一趟才能不亏本。如果能达到更高，公司飞这一趟才有钱赚。所以说大陆航空公司直飞台湾的航班上客率都在 95% 以上，这是让台湾航空公司非常羡慕的。他们不是不想直飞大陆，他们很想飞，但是由于受到民进党当局的百般拖延刁难，就是不批，所以他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市场被别人拿走。现在台湾华航实在是忍不了了，主动申请复飞桃园到重庆的航线，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利益诉求，也是完全合理、完全正当的利益诉求。
3: 是的，梁先生，华航宣布10月底重启中断6年的桃园至重庆直飞航线，您如何评价这一事件的意义？
4: 这件事呢，确实具有很强的指标性意义，那就是台湾企业和民众要求民进党当局取消两岸交流限制的呼声正在越来越高涨，越来越不可阻挡。在台湾，华航属于巨头级的大企业，它体量大，社会影响也大。那么在这场冲破民进党政治限制的斗争当中，华航冲在了最前面，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和指标性的意义。两岸直航不仅是商业行为，更是两岸交流热度的晴雨表。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当局承认一中原则、九二共识，两岸交流就能进入快车道。两岸直航不仅落了地，而且规模在迅速扩大。大陆通航台湾的城市最多的时候，刚才我们说达到了61个，航班数量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了每个星期有890个航班，这就极大方便了两岸之间的人员网。

0: 不断以各种形式提出抗议。华航在台湾属于公股主导的航空公司，这次他主动申请复飞桃园至重庆航线，显然是带头突破了民进党当局长期的政治限制。而台湾当局呢，也只能表态所谓的不介入，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他们设下的限制令已经无法阻挡市场规律和两岸交流的强烈呼声了。我看到有媒体评论说，华航这一次是所谓破冰重启重庆航线，实际上华航只是广大台湾企业和台湾同胞的一个代表，他们要求扩大两岸交流，要求撤销一切人为障碍的这种呼声，就像一波一波涌动的春潮，不停地冲击着民进党当局为阻断两岸交流而设下的那些冰封的壁垒。现在呢，这道壁垒已经被冲击的千疮百孔，离轰然倒塌的那一刻已经不远了。
1: 没错，国台办近期表示，大陆航空公司已恢复多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梁先生，您如何解读当前两岸航空交流的局面呢？
0: 我们通过前面的数据就能够知道，近年来两岸航空交流正在缓慢恢复当中，但是和高峰期相比也还有不小差距。就拿重庆来说吧，早在2008年，重庆江北机场到台北桃园机场的客运直航就正式开通了。2010年呢，重庆到台湾的货运航线也正式开启，两岸之间的空中交通网就更加完善。可是到了2020年初，民进党当局关闭了这条航线。那么在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呼吁之下，2023年5月，民进党当局被迫重启了这条航线，但直飞的只有大陆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而台湾地区的航空公司呢，一直到现在才被允许重新直飞。可以说这就是当前两岸航空交流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大陆发布了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十项政策措施，其中第四条明确提出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这对于恢复两岸航空交流起到了关键作用。今年6月，在第18届海峡论坛的配套签约会上，大陆的东方航空、春秋航空、山东航空三家公司宣布将分别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以及青岛至台中等三条直航航线。从上个月开始，这三条航线已经正式运行了，而且上座率都很高。比如成都到台中的航线恢复之后呢，从台中去四川的旅游团预订的团体票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这种客流的热潮就充分说明两岸民众对于直航有多么强烈的需求，是多么的热切期盼。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遗憾地看到，民进党当局往往是还在顽固地阻挠两岸直航，他们还是经常站在两岸人民利益的对立面，还是经常会成为时代潮流的绊脚石。那么这就是当前两岸航空交流的真实局面。
1: 是的，梁先生，重庆重新成为两岸直飞城市，对中西部台商台胞往返两岸有什么实际意义？对台湾航空观光业界又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0: 在两岸交流领域呢，重庆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我手里有一些统计数据啊，大家看一看。截至去年底，就是2025年底啊，重庆累计批准台资企业2364家。这些台企在重庆依托特定的产业园区，形成了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好几个强大的产业集群。那么现在呢，全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就在重庆。而其中的骨干企业就是富士康等六家台资企业，每年有千亿级别的产值。在重庆的永川、铜梁、江津都建起了台商工业园，成为台资企业从东部地区向西部转移的重要的承接地，形成了电子信息、机械制造以及乡村振兴产业等多元化的发展格局。重庆有这么多的台商和台企，这还不说两岸之间观光旅游的需求。那么台湾地区和重庆市建立起方便的人员物资交流渠道，是不是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呢？从观光旅游业的角度来看呢，去年有将近33万人次的台湾同胞来重庆旅游，同比增长了 68.7%。 另外现在已经有超过5400名台湾同胞在重庆申请这个台湾居民居住证，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要在重庆常住或者在这长期生活了。自从1989年以来，还有将近14000对重庆和台湾同胞喜结姻缘成为夫妻。你想想看，重庆有这么多的台湾女婿、台湾儿媳，他们是不是经常要行走于两岸之间啊？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重庆与台湾地区之间开通直飞航线是不是也特别重要呢？那么现在成都、重庆都有航线可以直飞台湾地区，这对于整个大西南深化两岸交流都能起到一种带动作用，尤其对于台湾观光

0: 光旅游业来说，这是一个重大利好。我知道很多台湾同胞都喜欢来四川和重庆旅游。2008年我参加汶川抗震救灾任务的时候呢，就遇到过地震发生之前来到四川旅游的这个台湾游客，他们当时是在九寨沟去看大熊猫的。那么刚才我讲过，上个月成都飞台中的航线恢复以后，台湾地区旅游团的预订机票马上就排到了今年年底，所以我相信等台湾华航恢复重庆航线之后，他们的航班也会很快就被岛内的各种旅行社订满。
1: 没错，那么目前呢，两岸直航恢复仍然十分有限，小三通和团队游也尚未全面恢复。梁先生，您认为还应如何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呢？
0: 两岸人员往来全面正常化，这是大陆长期以来所期待实现的。在大陆这一边，现在没有任何阻碍，我们随时都是张开双臂欢迎台湾同胞，也愿意创造各种便利条件，方便台胞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现在问题的症结就完全在于民进党当局，是他们在不断地找各种借口，百般拖延阻挠两岸正常的人员往来。其实核心问题就是他们害怕两岸人员交流，他们知道祖国大陆的这种强大的吸引力向心力，生怕自己编造的台独谎言被事实所揭穿。当年李登辉陈水扁之流也曾经千方百计地阻挠两岸交流往来，李登辉的所谓借机用人，陈水扁的所谓积极管理，对于这些臭名昭著的政策，很多年龄大一点的台湾听友应该印象还都很深吧。那么这些顽固拒绝两岸交流的政策，除了让广大台湾同胞蒙受损失，什么正面作用都没有。所以这些政策本来早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现在呢，民进党当局还要阻挠正常的两岸人员往来，还要与广大台湾同胞为难为敌，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1: 没错，梁先生，展望未来，您认为两岸民间交流的大事能否冲破政治阻碍，对两岸关系回暖有何期待呢？
0: 我当然希望两岸民间交流能够冲破民进党当局设置的政治阻碍，但这不会自动发生，而是要靠广大台湾同胞团结起来，去抗争，去争取，才能够实现。祖国大陆是广大台湾同胞寻根的舞台，创业的舞台，圆梦的舞台。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正常交流交往是两岸同胞不可剥夺的正当权利。但是这些年来，台独分子在岛内嚣张肆虐，两岸交流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因此而受损的是广大台湾同胞的共同利益。岛内一切有识之士都应该团结起来，利用一切渠道和台独分子做斗争，争取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到那一天，两岸关系全面回暖就指日可待了。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航线重启，顺应民心，期待两岸同胞往来更加便利，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不仅恶意攻击抹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所谓红色恐怖压迫黑手，还公然叫嚣不惧大陆导弹，宣称将建立更完善的预防机制，以构建所谓全球防卫韧性。那么赖清德所谓的预防机制究竟是什么？民进党当局一味勾连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游子祥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郑健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汪曙申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首先请问一下汪曙申先生，赖清德在所谓凯达格兰论坛上恶意抹黑大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还公然叫嚣所谓不惧大陆导弹，您对此作何分析？
4: 我觉得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就是转移民进党最近一段时间执政不力的败绩。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出现了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显然已经冲击到民进党，他利用这次论坛来鼓吹所谓的抗中保台，来此那个转移他执政不力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巩固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借助这个论坛，那么赖清德也在不断的渲染炒作大陆的两岸融合政策，把它作为一种对台湾的渗透这种表述，来迷惑台湾的民心。这次会议上赖清德的表述明显是故技重施，故意的扰乱台湾民众的这个正确的认知，抹黑大陆的形象。第三个呢，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次论坛上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在鼓吹这个台独的地位， 来这个推动所谓的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呢还邀请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那么日本近期吧也出台了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也在渲染日本面临最严重最严峻的这个外部挑战，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3: 的确，赖清德一方面企图借论坛上的危险言论转移独游事件引发的舆论冲击，另一方面亦在推动所谓台湾问题国际化。郑建先生，在您看来，他的这一套图谋能得逞吗？
5: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所谓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来支持他。第一个呢，他编造的所谓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与分裂之争给他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之争，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他台湾的政客去窜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窜访。最近呢，网友发现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命名为汉奸大会。哈德逊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站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站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3: 那么游子祥先生，我们看到赖清德对外宣称所谓不惧大陆导弹，那么在您看来，这番表态背后是怎样的心态？他想借此释放哪些政治信号呢？
6: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中心、弹药库这些关键设施数量也很有限，位置相对固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第一波饱和攻击之后，台湾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知道，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已经开始，今年演习将扩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设置所谓蜂群式攻击演练科目。我们知道台军呢一向把蜂群战术视作所谓不对称作战的制胜手段，扬言一旦台海发生冲突，就要依靠这一套战术来发挥作用。那么汪曙申先生，您认为台军有没有真正实施蜂群战术的能力呢？
4: 民进党当局提出蜂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的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在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地区大量的部署，达到一个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通过研制这个航程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击这个系统来威慑大陆，特别是对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大规模的部署， 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无人系统啊，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出来然后再装备到台军，可能它已经落伍了。
3: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还在高调吹嘘晴天导弹，宣称了不仅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还具有高超音速等巡航功能。那么郑健先生，您认为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能否达到这样的标准呢？
5: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减速到亚音速，然后才能点燃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推进效率和超燃的它是有代差级的差别的。一般上国际认为，采用亚燃冲压发动机是不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水平的。所以说呢，这是个伪高超音速导弹。第二呢，它不具备自主能力，就是整个台湾晴天，无论晴天一和晴天二，它的关键的元器件，有些重要的材料也需要从外国进口，有的据我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偷偷摸摸走私进来的。那么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如何实现大批量的生产，如何进行自主。即便它强行拼凑出来的这个导弹，它如果形成一种实战能力，它要有量，那么量就要生产，那么它的首批装备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你想象，当这一套建立起来的时候，它需要多少钱？第二，它需要多长时间？第三，它需要台湾军队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负责任的官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一套武器系统？那恐怕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3: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海军被爆出舰队老化、海上人员青黄不接、舰队无弹可用等现实情况。游子祥先生，据您观察，当前台湾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呢？
6: 首先，船舰衰老啊，台湾海军包括基隆级驱逐舰、成功级护卫舰都服役很多年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老船啊，算起来那个船体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其他很多台湾海军的船舰都服役了30或40年。那其次呢，是升级也遇到了障碍，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两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年三月啊，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完成改善。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3: 好，感谢三位嘉宾对这一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信箱 qlx@cctv.com。
2: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走进浙江建德，去打卡七里扬帆风景区。
3: 走读中华，来听记者的报道。从无弦琵琶到诗意打卡，九江琵琶亭成暑期旅游热门地标。
2: 乐游风向标，将来关注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3: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和总台记者走进贵州官游村，去体验桨板探洞的乐趣。
2: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0: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
2: 富春江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游山玩水、吟诗作画的理想之地。元代画家黄公望是富春江的忠实粉丝，他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图》就是以富春江为背景创作的。
3: 富春江七里扬帆景区是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山清、水清、史幽、境幽为特色，是富春江风光的精华，在旅游界有富春江小三峡之称。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浙江建德，去打卡七里扬帆风景区。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桐庐建德逍遥游又要开始了。我们车行呢离开了三都渔村，我们来到了遥乌码头。世人都知道三峡的雄奇、漓江的秀美，却很少人知道浙江它常有一个具有峡谷的深幽与水墨的温婉的山水之境哦。这就是坐落在浙江省杭州市建德这边的一个梅城镇的七里扬帆景区，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也是富春江、新安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一个核心精华景点，就在这里哦。大家可以在网上旅游平台或者当地入住的酒店来订这个七里扬帆的船票。这片绵延20多公里的一个疆域呢，是以山清水清、史幽境幽四绝闻名，凭借着两岸的夹江还有峰峦的对峙的独特地貌，斩获了江南小三峡的一个美誉。水上路线呢会由遥乌码头出发，我们驱车到了遥乌码头呢，就开始踏上航行富春江、寻访千年诗韵的山水之旅哦。抵达了这边呢，遥乌码头游客中心呢，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富春江的江面了。我们是来坐早上的第一班船。作为七里扬帆景区的核心出入口，遥乌码头呢，它是江面开阔澄澈，江水碧绿如玉，两岸的青山连绵起伏， 层峦叠嶂，虽然没有北方的山川粗犷林立，却有独属于江南山水的一个温润清幽，难怪世人将此处称作小三峡。相较于长江三峡的磅礴险峻，富春江小三峡呢，更是温婉的淑女，以清幽峡谷、秀丽的峰峦、澄澈江水，勾勒出一派诗意满满的富春山水画卷。当我们游船溯江而上呢，是解锁七里扬帆美景的最佳方式。两岸的青山呢，还有江面开阔呢，哇，真的是来到了富春山居图的一个实景了。游船呢，它会慢慢的驶离码头，破开平静的江面，哦，泛起了层层叠叠的粼粼波光，清风里裹挟着江面的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吹散了城市的喧嚣，满心呢只剩松弛和惬意。整条七里扬帆的江段呢，是由三段的峡谷组成，哇，处处是景，犹如在画里，完美的诠释天下家山水，古今推富春的一个千古盛赞。我们行至峡谷深处呢，最能体悟小三峡的独特韵味。两岸的青山呢，越发陡峭，峰峦对峙，峭壁林立，江水呢被群山裹挟，深幽秘境。山峦上的草木繁茂，满目呢苍翠欲滴，深浅不一的绿色呢层层叠叠，哇，从山脚蔓延到峰顶，宛如是大自然精心晕染的绿墨。山间呢，偶有嶙峋怪石探出，形态各异，错落有致，为温婉的江南山水呢添了几分峡谷的雄峻质感，让人感受到富春山居图里面的悠远意境。船一路航行向前，山水相依，哦，景致更迭，自然美景呢以人文古迹相交辉映，是沿途最先可以看到的。我们游船继续前行，就会来到了紫序野渡。这片秘境的渡口呢，藏着悠远的一个历史典故。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呢避难于此，曾在此渡江逃亡，前去吴国而得名。如今呢，渡口呢已经褪去了古时候的奔波匆忙，只剩下岁月静好，江岸的草木葱茏。渡口的石阶呢古朴斑驳，静静矗立在山水之间，驻足远眺，江水悠悠流淌，青山呢静默伫立，恍惚间呢仿佛能够触摸到千年前的一个历史余温。历代文人至此呢，无不感怀古今，提笔抒怀，为七里扬帆的山水呢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色，让这里的风光不止于视觉的秀美，更有沉淀千年的一个故事与风骨。形成最令人惊艳的景致呢，当属是藏在峡谷间的葫芦飞瀑。当我们的游船慢慢靠近了葫芦湾岸之后呢，大家下船沿山间的路缓步上行。如果行动缓慢者或不便者呢，这边可以付费搭乘小火车。然后这边呢，清幽的山林，绿意盎然，鸟鸣虫吟呢不绝于耳，空气清新湿润，满满的富氧离子呢，让人身心舒畅。一直走到山谷的深处呢，便能听到水声呢穿透林间，循声而去呢，一道飞瀑呢豁然出现在眼前，瀑布呢从高耸的崖壁之上呢奔腾倾泻，哦，落差十足，水流呢撞击山石，飞花碎玉，水雾纷飞。晴日里呢，阳光穿透水雾，时常能看见细碎的彩虹横跨山间，绚烂动人。瀑布的下方呢，积水成潭，潭水清澈见底，碧绿澄澈，与周边的青山密林呢融为一体，山水相映，动静皆宜，堪称是自然造化的绝佳景致。我站在飞瀑前，清风洗水雾呢拂面而来，哇，消解了登山的疲惫，只觉得心旷神怡。我也与葫芦飞瀑呢来个九连拍。 历史中的李白呢，曾泛舟赋春，留下“清溪清我兮，水色忆朱水”的一个千古佳句。范仲淹呢，驻足炎陵山水，沉醉于这里的清幽静谧，写下无数山水的名篇。黄公望呢，更是遍游了富春的山水，耗时数年，将七里扬帆的绝美风光凝于笔端，成就于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富春山居图》。目前《富春山居图》的算山图是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富春山居图》的无用诗卷呢，是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次七里扬帆水上之旅呢，一草一木呢皆含诗意，一山一水呢皆藏文咏。相较于长江三峡的奇穷壮阔、气势磅礴，富春江的小三峡呢，胜在清幽雅致、诗意绵长，既有峡谷山水的险峻层次感，又有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刚柔并济，意境悠远，独树一帜。我们在临别时呢，山水中的返影归江，青山静默，所有的美好景致呢，都镌刻于心。这场富春山水之约，让我真正明白何为人间绝色，何为诗与远方，也让我深深眷恋了这一片藏在江南深处的水墨秘境。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翱

0: 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0: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4: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今年夏天，坐落于江西九江琵琶亭前的无弦琵琶雕塑悄然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雕塑不设一弦，却恰逢雨天，水珠顺着屋檐垂落，丝丝缕缕，恍若天设琴弦。雨滴溅落青石，叮咚作响，正应了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千古绝唱。网友以天光作弦，江风荡浦，浪漫解读这份中式留白美学，让千年诗篇在光影雨幕中复活。
5: 好，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从无弦琵琶到诗意打卡，九江琵琶亭成暑期旅行热门地标。
6: 晚风临江，江水潺潺，蝉鸣与琵琶乐音交织。走进江西九江琵琶亭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江畔伫立的巨型紫铜无弦琵琶景观。古朴大气的雕塑依托琵琶行文化内核打造，也是今年夏天九江最火的文旅地标。造型简约的琵琶雕塑寥寥几笔勾勒形态，特意留白衬托江景晚霞，晴日临江而立，大桥流云行船相映，静谧安然。黄昏晚霞流金裹住雕塑，风光动人，引人驻足。雨天雨帘化作琵琶丝弦，风吹雨斜，宛如有人轻拨琴弦，诗意盎然。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年轻游客来此处诵读诗文，临江怀古，取景打卡。
7: 我站在这个江边望着这一尊巨型的琵琶，我觉得它很神奇，它没有琴弦，就好像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琵琶声响。我感觉白居易笔下的故事就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了，江风江景和眼前的雕塑融为一体的时候，仿佛一瞬间我就穿越回到了浔阳古都。
6: 作为九江的核心城区，浔阳亦是中原文化南波赣婆大地的根脉所在，是长江文化带上一颗温润的明珠，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2200多年的建成史，让这里的每一块青砖黛瓦都镌刻着诗文印记。九江市浔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黄凌宇子告诉记者，今年暑期当地紧扣课本资源实景转化这一主线，突破传统观光模式，以年轻态的表达，潮流化的呈现，沉浸式的体验，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生机。
8: 九江是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共有21篇经典诗文入选全国中小学教材，白居易、李白、陶渊明等众多文人墨客都在九江留下了传世名篇。过去大家了解诗词都是在课本试卷上，很抽象，暑期我们核心就是做好转化，把书本资源变成实景体验。
6: 从庐山创意逛山计划、云上音乐会、古风戏剧巡游，到白鹿洞书院国风课间操、浔阳区古风 NPC 巡游、非遗长桌宴，再到庐山西海夜间光影奇妙夜，九江持续探索丰富文旅业态，与此同时借力 AI 短视频、数字光影等手段创新传播形式，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0: 创新性发展赋能。线上话题热度持续破圈，线下客流稳步攀升。目前琵琶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已突破万人次，实现了网络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说，
1: 我们整合了琵琶亭、浔阳楼、锁江楼这些核心地标，打造了浔阳江诗词文化集聚带，同时不断的创新玩法，短视频、沉浸式演绎、古风互动、夜间新业态全都跟上。我们就是想让游客，尤其是学生群体，走出课堂，走进诗园地，亲身的感受诗词诞生的山水意境，让传统文化不老旧不沉闷，真正被年轻人喜欢，被时代所看见。
2: 当诗意的土地遇上了现代消费浪潮，九江这座城市究竟如何将纸上的诗作化作脚下的流量，将文脉的厚度转为消费的热度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新颖场景搭配沉浸式体验，彻底打破大众对传统人文景区的固有印象。不少熟读琵琶行的游客专程前来琵琶亭，亲身寻访诗中景致。
3: 之前只懂字面意思，浔阳江边上看着这座无弦琵琶吹着江风，一下子就理解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特别有代入感。
0: 除了巨型琵琶雕塑俘获游客之外，跟着课本游九江特色研学线路同样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大批省内外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或驻足浔阳江畔，或探访琵琶亭前。研学带队教师吴伟认为，将课堂搬进诗词诞生的原址，这场实景游览既是跨越千年的文化共鸣，也让静默于纸页间的诗文化作身临其境的真切感悟。
4: 以前学古诗其实都是在教室里，在书本上，很难想象当时的这个场景。但是这次来琵琶亭实地研学呀，我们看着江边的景色，听的这个现场的讲解啊，我们整首诗的画面和情感，我觉得全部一下子都立体了。所以这种边走边看边学的这个方式，确实比单纯上课有趣太多了，而且也记得更加的牢固。
0: 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认为，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九江文旅的核心底气，而年轻化、场景化、数字化的创新表达则是文旅长效出圈的关键。
1: 过去我们的文旅资源非常厚重，但呈现形式偏传统偏静态，年轻人不爱看，学生也看不懂。今年我们最大的突破就是做融合、做创新、做转化。我们把诗词文化和景区景观融合，打造了无弦琵琶的特色地标，把古典文脉和潮流玩法融合，做短视频、沉浸式巡游、国风活动，把课本课堂和实景旅行融合，打造跟着课本游九江研学体系，推出实景情景剧、诗文互动体验，不再单依靠风景引流，而是靠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场景打造，让老文脉适配新青年，老资源催生新消费，真正实现古色文旅活起来，能够长效红下去。
5: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坊，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6: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5: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6: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0: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清代长卷《姑苏繁华图》日前回到故乡苏州，画作全长12米有余，以自西向东的视角徐徐展开，从郊外乡村写至姑苏城内，几乎构成了一张18世纪苏州的城市地图。如今呢，它更化身一本穿越时空的旅行指南，为暑期本地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200多年前，宫廷画师徐扬以工笔细描，将苏州的河街交错、舟船往复、商贾云集尽收于一卷《姑苏繁华图》，被称为清代苏州的生活百科全书。时隔20年，这件国宝再次回乡展出，吸引众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一睹真迹。文博爱好者徐先生
3: 专门从这个山东过来，20年后再次和这个《姑苏繁华图》邂逅，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也非常激动的事情嘛。
2: 昌门、盘门、狮子山，画中的众多地标今天依然能在苏州寻见。许多年轻游客对照画作打卡古今同框的街巷景点，不少本地商户也深挖画作元素，推出主题文创和时令美食。苏州一家苏式面馆创始人张宁：
4: 然后我们这次不但是复刻了三鲜大面、太史饼、状元糕、乳酪酥等，我们都已经进行了还原和复刻。到我们这边消费了以后呢，可以以58元的一个价格，兑换到78元的观摩券。
2: 本次姑苏繁华特展创新推出票根联动模式，一张电子票根可同时享受景区、餐饮、酒店、非遗体验等多项福利。整个暑期，苏州同步打出促消费组合拳，发放超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推出荷花市集、园林夜游、非遗研学等100余场活动，力求将观光客变为体验客，让流量真正转化为销量。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刘哲：
5: 我们始终坚持文旅带动、场景推动、活动拉动、产业联动，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内容，推出了包括荷花市集、乐游意夏等重点活动超100场，并于10月11日前在相关 OTA 平台上发放文旅消费券超1000万元，持续释放苏州暑期文旅消费潜力。
1: 暑期啊，暑期档的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呢，热度是持续上涨，收获了大批观众的喜爱。作为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全程是扎根成都的影片，片中大量仙雾缭绕的道观、千年祈愿的古树等经典的画面，创作灵感呢，都源自四川成都青城山。借着这股观影的热潮啊，不少影迷是走出了影院，奔赴了青城山，开启了一场电影同款实景打卡之旅。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6: 电影《八仙》当中挂满红布条、承载着众人美好祈愿的仙山古树，原型正是成都都江堰市青城山天师洞前树龄近1900年的天师银杏。相传这株古树为张天师亲手栽种，庞大的树冠好似一把巨伞，荫蔽着道观屋檐。千百年来，络绎不绝的游人都会来到这里悬挂祈福红绳。实景风貌和电影镜头高度契合。除此之外，影片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也是以青城山清幽空灵的仙山气韵为蓝本进行创作，把青城山独有的山林道韵融入动画画面，让现实山水与影视场景遥相呼应。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张义格：
7: 趁着这个电影的热映，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策划了一个活动，叫做仙山过暑假，跟着八仙游青城。活动时持续到8月31号，游客能够凭这个电影票来到我们青城山景区之后呢，在我们山门处可以领取一根这个祈愿红绳，在我们指定的一个许愿树上去进行一个许愿打卡。
6: 除了票根兑换祈福红绳的福利，景区还在登山步道设置了银杏造型的专属导示标志，指引游客直达天师洞打卡点位， 游客黄女士。
8: 看过电影《八仙》之后，我就对这棵树非常的感兴趣，并且想系上红绳为家人和自己祈福。那现在也是暑假嘛，这边也比较凉快，就跟家人朋友过来一起逛一逛，感觉蛮好的，蛮舒服的。
6: 依托电影 IP 热度，金城山把观影热度转化为暑期文旅流量，打造观影加实景打卡的全新暑期游玩模式，让游客避暑休闲的同时沉浸式解锁动画同款仙侠体验。游客宁先生，
9: 早知道青城山仙气飘飘还是八仙的取景地，在这旅游很是凉快，顺着这些指示牌就能找到千年古树，体验感真是拉满。
1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0: 随着出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西安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攀升，越来越多入境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景点打卡，转而追求沉浸式文化体验。观光游也从打卡中国转变为深度参与做一天中国人的体验。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1: 德国慕尼黑游客塞巴斯蒂安今年暑期带着家人来中国旅游，西安是他此行的重要一站，在这里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德国游客塞巴斯蒂安，
12: 我们是乘坐高铁号从北京抵达了西安，速度太快了。晚上我们到西安进入城墙之后，就看到了这里灯光璀璨。来到酒店之后，酒店的复古陈设也很吸引我们，工作人员也都非常友好，很贴心，入住也很满意。很不可思议的是，来到这里之后支付非常方便，购物付款非常便捷。
11: 塞巴斯蒂安随团入住的这家酒店目前已接待来自俄罗斯、德国、荷兰等50多个国家的外宾12000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5%。西安古都文化大酒店总经理戴培，
13: 不仅有英语，还配备了德语等其他语言的服务，我们有便利化的支付条件，可以实现外币的兑换，我们同时还开通了退税服务，实现即买即退，极大地方便了外国友人在我们这里购物。
11: 此外，多家酒店创新推出非遗手工体验、汉服打卡等沉浸式文化活动，让海外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技艺的魅力。德国游客艾拉，
14: 很有趣，我在制作年序画的时候也很开心。中国的文化非常博大精深，花鸟、风景等不同的题材，我很享受制作过程，很有创意。
11: 奥地利游客巴布西，
15: 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体验活动，让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很有新意。这里是我们中国之行的第二站，之后还要去上海、桂林等地方去转转。
11: 相关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境外游客来陕旅行模式已从打卡游转向深度沉浸式体验游，美食、非遗体验、夜间文旅成为热门选择，游客更愿意放慢节奏探索城市。今年以来，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通过举办入境旅行商大会、境外推介活动、国际展会等方式，持续拓宽入境旅游客源渠道，同时系统推进支付便利化、离境退税商店建设等工作，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王纯，
16: 继续支持西安打造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在继续做强兵马俑、大雁塔等这些个经典入境旅游产品的同时，持续提升新产品、新业态、新玩法的开发力度，不断丰富入境游产品的体系和业态，引导旅游企业开发更多更好的针对海外市场的新产品、新线路，吸引更多外国游客畅游丝绸之路起点、兵马俑的故乡，来感知文化陕西，了解美丽中国。
1: 这个暑期，江苏省内各地的博物馆不断优化了预约流程，创新推出了博物馆奇妙夜等夜游活动，让观众啊随时随地的邂逅那些跨越时空的文明浪漫。一起来听报道。
17: 这个暑期，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打造的文博之夏活动精彩纷呈。在我是红楼梦中人小小讲解员沉浸式体验活动中，孩子们可以跟随香菱、黛玉品读红楼诗词，同史湘云体验传统斗草雅趣，与王熙凤切磋投壶小游戏，甚至还能化身红楼角色亲自演绎经典故事。孩子们说，
18: 我认为呢，光读《红楼梦》这本书是体会不到人物真实的情绪，而让他演绎呢就不一样了。
19: 今天我在这表演太开心了。
17: 太仓文旅部门创新推出夜太美清凉夜游计划，每周六晚太仓市博物馆固定开展太仓博州同行识趣研学活动，专为暑期夜场设计，通过观展学习加趣味问答加动手实践的主题研学课程，激发青少年的探索兴趣，让历史活起来。市民熊雅，
20: 在暑假之余还能参与到这么有意义的活动，然后对于家长来说呢，又有晚上陪伴小孩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也是很宝贵的。
17: 暑假伊始，江苏省内热门博物馆就对2026年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新生实行免预约，多家博物馆集体开启暑期延时夜游，持续上新博物馆奇妙夜系列活动。在无锡博物院创新推出的博物馆奇妙夜，来一场夜宿恐龙脚下的奇趣之旅主题活动，为12组亲子家庭开启一场跨越一年的远古探险体验。无锡博物院副院长文言，
21: 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广大的青少年朋友通过夜间这个奇妙夜的活动，能够学习这个恐龙的一些科普知识，让这个小朋友跟家长真正的感受一次文化之旅。
17: 一方舞台东西和鸣，常州博物馆奇妙夜串联古典与现代、非遗民俗与海外艺术，让观众告别走马观花式的文博参观。勇敢者之夜天才加载中夜宿活动中，21名小勇士在博物馆中度过14个小时，经历展厅探秘、名画复刻、飞行器拼装，共读达芬奇的创意人生，最终在展厅帐篷中入睡。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说，
22: 我来参加后感觉这里的所有活动都是特别有意思，能探索很多不知道的知识，
23: 而且还有剧本杀，

0: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桨板划破幽蓝的水面，头顶是万年钟乳石，耳畔只有水滴和呼吸声。这不是探险电影的镜头，而是贵州清镇一个普通村庄的日常。这个暑假，官游村的石龙洞火了。
2: 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和总台记者走一趟地心漂流，也走进那些被大山留住的人。
3: 出贵阳，沿沪昆高速向西约半小时车程，就来到了清镇市。八月的暖风吹响了芦笙，也将官游村的稻田染成一片青绿。官游村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喀斯特群山间，距离村口两三百米藏着一个溶洞，名叫石龙洞，原本是夏日里村民纳凉戏水的去处，可这几年石龙洞被探险爱好者发掘，登上了杂志封面，一下子成为热门打卡地。
4: 里面好玩吗？
5: 好玩。
3: 桨板探洞、游泳、求渡，家门口成了热门景区。村里的于明艳也转行做了桨板领队，一大早他就带着游客进山了。
4: 把你们装备提好，注意安全哈。
3: 一汪碧潭引入山腹，阵阵凉风从洞口涌出，像是大山在深呼吸。
6: 洞内的温度常年16到18度，水的话温度应该在10度左右。
3: 于明艳一边帮队员系牢救生衣，一边拧开头灯，让光柱照进洞口。两人一块桨板，领队坐后方稳稳操桨。第一桨下去，岸上的蝉鸣远去；第二桨，阳光被山体切断了；第三桨，周围安静的只剩水声和呼吸。石龙洞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总长近3公里。洞内分布着30多个碧绿透明的钙华池，像散落在地底的翡翠珠链。头灯照向幽蓝的水面，能看见水底的石花。桨板轻轻一推，洞壁万千景象缓缓后退。
6: 全程有30几个团就不停的需要一直爬桨板，然后下板上板。
3: 桨板穿过一方幽潭，游客就要徒步走到下一处，途中还会遇到几十处梯级瀑布，反复登板滑行。一趟下来虽然体力消耗不小，却越玩越上瘾。
6: 要小心点，
3: 遇到低矮的岩顶，人得平趴在桨板上，贴着水面蹭过去，过后抬头，整座地宫仿佛都在眼前晃动。桨板探洞是清吉县户外项目，安全和专业引导是头等大事。遇到高坡，领队会给游客套上绳索，一点点把人从高处放下，有专业人员辅助，这个惊险过程像坐滑梯一样享受。
6: 桨板探洞在贵州来说是一个很新奇的一项运动，有的客人喜欢玩水啊、游泳或者说跳水的，有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我们洞内玩法比较多，就游泳嘛，洞潜也有，就很多客人都喜欢潜水的会带脚蹼过来潜水，或者喜欢跳水的也会就跳水玩。
3: 于明艳个子不高，亲和爱笑，以前她是全职妈妈，培训成为持证领队后，每天要带着游客走2趟，一进一出3到5个小时，旺季月收入能到近20000元。她还用短视频记录日常，镜头里的山水和笑声感染了很多网友，不少人专门找于明艳买门票，旺季门票已经排到了半个月后。
6: 我在这边工作是挺开心的， 因为这边又面对不同的客人嘛，然后不同的小朋友整天会问你，教练阿姨这个是怎么回事呀，会告诉小朋友中午时怎么形成，有咱们不要去破坏它，会带小朋友一起打水仗，很好玩。
3: 正说着，身后传来笑声，一支亲子队伍划过来了。辽宁游客王娜带着女儿斯曼宁来探洞，小女孩眼睛亮晶晶的。
5: 就是活动基本上在地上的，然后地下的这种活动第一次，然后带孩子感受一下这种上亿年形成的这种自然的这种风光。
7: 我了解到石钟乳是由水滴里面的一种碳酸钙形成的，如果它发黑了它就不会再生长了，不仅学了而且还玩了。
3: 小朋友晃着头灯，光束在洞壁上晃出巨大的影子，问他怕不怕黑，他指着头顶说灯照着就不怕。水域尽头要涉水徒步，上海游客林之云刚从水里爬上来，气喘吁吁却一脸兴奋。
8: 挺好的，很美，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啊！就是又让你滑桨板，又让你爬，还有就是要走那个爬一个山，然后还有绳结，就每一种都体验到了，就还是蛮好的，服务什么都很好的，
9: 蛮专业的。
8: 对的对的。
3: 为保护生态，溶洞只在几处关键点布设了柔和的光照，为游客留下打卡拍照的最佳角度。
10: 第一次来游客体验感比较强，那无愧于天花板的一个说法。
11: 我觉得教练非常的贴心，对我们非常的照顾，非常专业，满分五星级。
3: 为保障这项新兴户外运动的安全与专业，两年多来观游村不少村民参加了系统化培训，正式持证领队已经超过100人。54岁的陈千亿是年纪最大的，大伙儿都叫他老陈。
12: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啊，他就在家门口上班。哦，还有游客进来了，好，我们这里面就给游客说一下石钟乳里面的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猕猴桃。
3: 想当领队并不轻松，陈千亿先后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三证齐全。他还把儿子陈家威带入行，做专职摄影师。父辈扎根乡土的选择也深深影响了年轻人。
13: 暑期人也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万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龙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3: 最后一批游客乘坐桨板出洞，在洞口脱下救生衣，摘下安全帽，陈千亿跟大家告别。返程时，夕阳已经铺满田野。小时候，他在洞里嬉戏。青年时他外出奔波，如今溶洞还是那个溶洞，但他不用再走了。大厦用独特的馈赠为远方的客人带去惊喜，也留住了归家的人。
1: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2: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的音频内容。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球贸易变局之下，中国外贸的韧性从哪里来？在浙江义乌，每天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这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同一件合身的新装，让义乌外贸焕发出全新活力。节目中与您关注相关情况。
0: 登陆生活，我们走进江苏常州，了解当地台胞用真情实意编织起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纽带的故事。
1: 高温天气，传统分户空调能耗高，噪音大，还会加剧城市热岛效应。江苏徐州、常州、苏州三地因地制宜，盘活废弃矿井、城市综合能源等绿色资源，打造三种可落地、惠民生、低排放的集中供冷模式，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城市低碳转型提供鲜活样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一起了解详细情况。
0: 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开启今天两岸好生活。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全球贸易变局之下，中国外贸的韧性从哪里来？在浙江义乌呢，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而这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同一件合身的新装，让义乌外贸焕发全新活力。
0: 这是一项让多地跑变一地办的监管创新，更是一套让一柜一单变拼箱出海的贸易模式。它为中小企业打开通往全球的大门，持续赋能中国小商品扬帆远航。来听报道。
2: 上午10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批报关单可节省成本5000元左右，
3: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一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3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3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1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万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冯建彪：
4: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这个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元化。
2: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三关一码六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5: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2: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货值超6亿元。今年前四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33.2%，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0: 化妆品改革的成功并非孤立，小商品是真正闯出了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继续来听报道。
2: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万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义乌某报关代理公司单正员杨志奎：
6: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拼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更加方便。
2: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7: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7乘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7乘24小时的服务。
2: 改革释放的红利最终落到一个个鲜活的经营主体身上。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8: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两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这是非常方便。
2: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9: 市场就像赛场，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以义乌为例，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 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2: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1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欢迎体验登陆生活，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是扎根大陆，他们不仅是社区的居住者，更是活跃的好邻居。在江苏常州啊，当地台胞用真情实意编织起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纽带，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3: 在江苏常州，企业经理下班后去社区属托办理

0: 李带娃，美发师成了社区夜校最受欢迎的美妆老师。创业者用一道两地融合菜菜脯蛋让两岸同胞围坐一堂。当地河海社区台胞志愿服务队队员在暑假期间忙碌于各类社区服务与文化交流活动中，用真情实意编织起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纽带。魏宇豪是常州台企经理，在常州生活四年多，工作之余他还有一个身份，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河海社区台胞志愿服务队队长。
1: 我刚来的时候主要就是管好工厂的一亩三分地，但现在不一样了，感觉在常州我有了第二个家，家里的事自然要上心，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是否

0: 分地，但现在不一样了，感觉在常州我有了第二个家，家里的事自然要上心。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是否多管闲事，但我觉得这些闲事。
1: 三井街道河海社区党总支书记周磊，
2: 那位先生真的很实在，他是真的把社区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在做。像魏先生这样热衷于社区活动的基层台胞还有很多，他们会结合自己在台湾看到的一些做法，给我们提供全新的思路。这种主人翁的意识让我们非常感动。
3: 从企业高管到社区里的好厝边，从提出建议到解决问题，角色的转变带来了视角的融合。眼下河海社区上线台胞一家小程序，开设台海联心属托班，吸引了许多台胞家庭参与社区建设。
1: 台属美发沙龙主理人汪兰芳，
4: 大家非常乐意参加这种社区服务，因为大家都是邻居嘛。这堂课主要还是教大家一些通勤的一些美妆课程，自然的一些眼妆怎么补妆，大家坐在一起一边学一边聊天还是挺开心的，还有人跑来问我更多的美妆一些技巧，这种被信任的感觉特别好。
3: 汪兰芳的课堂传递的是美，而丈夫陈品成的厨房飘出的是香。
5: 我今天特别把那个台湾的特色美食带到常州来，也带到社区里面啊，让我们的两岸的文化美食叫更融合。我做了大肠包小肠，还有就是融入了两岸的特产，然后做一道菜脯蛋。那菜脯蛋呢，使用的是常州的萝卜干，然后加上台湾的特色的一道美食。那天恩呢，他会介绍台湾的美食，然后让两岸的交流会更自然、更融合。然后呢，也就是台湾人常说的“好厝边”，也就是你们说的好邻居。
1: 台湾创业者张天恩，
6: 他来到这边呢，参加这个社区活动，也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齐聚一堂，在这边去分享一些台湾的美食，跟大家的相处也有一种邻里之间的一种感觉，感受到了一些家的温暖。
1: 常州市台办副主任高海英，
7: 社区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那这个越来越多的在常定居的台湾同胞选择走出家门，走进社区，融入到社会，在接受他人服务和帮助的同时，也是力所能及的参与社区组织的公益活动，来帮助到他人。那这种在和谐的邻里关系中间结成的这个情感，是最朴素、最平凡，也是最牢固的，更加生动地印证了同是中国人，两岸一家亲。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 敬重一首诗。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好，继续生活乐分享。炎热高温的天气呢，传统的分户空调能耗高，噪音大，还会加剧城市的热岛效应。立足差异化资源禀赋，江苏徐州、常州、苏州三地因地制宜，盘活废弃矿井、再生中水、城市综合能源等绿色资源，打造三种可落地、惠民生、低排放的集中供冷模式，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城市低碳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一起来听报道。
4: 在一众供冷项目中，徐州矿井水集中供冷是极具特色的资源转型样本，也是当下大众认知度最高、落地最成熟的标杆项目。该项目落地于徐州荣盛城五期，是全国首个依托废弃矿井资源打造的规模化集中供冷工程，开创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功能的全新路径。居民王庆美告诉记者，他们在家无需开启空调，室内温度便可稳定在26度以内，地面辐射供冷带来干爽柔和的体感，
5: 很柔和，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
4: 这份清凉源自当地官亭的卧牛山废弃煤厂，井下巷道积水常年恒温19度，是天然优质冷源。当地热力集团联合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创新研发供冷技术，复用小区原有地暖管网，实现夏季辐射供冷，冬季热泵供暖，真正让矿山黑色遗产变身绿色民生资源。取冷后的矿井水全部回注井下，全程不破坏地下水生态环境。负责运维的热力公司科研项目负责人张涛：
6: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啊，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4: 依托五次设备迭代升级的水冷除湿系统，室内湿度维持稳定在人体舒适的50%左右，彻底解决南方供冷反潮截路难题。该系统能耗较传统空调降低50%，单小区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50吨。供冷季为每年6月至9月，前两月免费体验，收费阶段每平方米仅4元，惠民属性突出。张涛：
6: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这个百姓。
4: 不同于徐州依托工业资源，常州立足高铁新城片区开发，聚焦城市水环境利用，走出了片区规模化低碳供冷路径。当地高铁新城供冷项目以市政污水处理后的再生中水为核心冷热源，通过水源热泵技术提取冷热能量，搭建子母能源站与全域输配管网，全面覆盖片区内住宅、写字楼、商业、政务场馆等多元场景。苏州则立足新城全域统筹规划，打造现代化城市级综合功能标杆。在苏州高铁新城居民家中，集中供冷系统精准控温除湿，有效破解江南梅雨季闷热潮湿难题，全年体感舒适恒温。小区业主王先生：
7: 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的。苏州的话，黄梅天比较多，以前住的小区呢比较潮湿，然后自从开了这个供冷，不光是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4: 片区功能核心是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地下综合能源枢纽，通过高效离心机将水温降至7至12度，依托地下管网全域输送。苏州高铁新城某能源公司工作人员顾家顺：
8: 我们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28.9平方公里呢，规划建设了23座能源站，目前已建成是6座，然后我们的覆盖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目前涵盖的区域有2个住宅小区，然后包括多个办公楼楼宇啊，咱们的几个学校，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地标性建筑、文体教育类的一些办公楼，居民大概2个小区加起来有3000户左右。
4: 该项目每年提供5个月供冷、4个月供暖，多能源协同调度。自运营以来，年节电超1.4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超12.7万吨。 从废弃矿井变绿色能源，到再生水循环利用，再到城市全域智慧功能，江苏三地的探索打破了传统空调功能的单一模式，在护航双碳目标、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同时，切实降低民生成本，提升城市人居品质，为全国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江苏方案。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水浒传》呢，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为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更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1: 宋江是《水浒传》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主角，也是最复杂、最具争议的人物。宋江出身于一个中小地主家庭，自幼攻读经史，在县衙担任押司，这使他养成了刀笔精通、力道纯熟的处事风格，既有一定的正义感，又熟悉法度，善于权变。他在江湖上被人称作及时雨，乐于也善于帮助朋友解决各种困难，积累了极高的江湖威望，最终成为梁山不可或缺的领袖人物。
2: 不过在《水浒传》中，乐于助人的不止只是宋江一人，比如手握丹书铁券的前朝皇室后裔、绰号小旋风的柴进，也是一个广交天下豪杰、乐于帮人的英雄好汉。那么无论在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相貌气质上，柴进都可以说是完胜宋江。那么宋江为什么最终坐上梁山泊第一把交椅呢？他身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我们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吧。
3: 水浒传中的宋江，他何德何能，他就成了水泊梁山的一号人物呢？论仪容，他面黑身矮；论出身，他是运城小吏；论韬略，他不能神机妙算；论武艺，他不能上阵杀敌。但就是这么一个宋江，却拥有无与伦比的江湖声望，而其所以有如此的原因，大半就藏在孔子的一番话中。《论语》中啊，孔子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如有诸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欲无足观也。这是从反面立论，说呀，人最大的毛病就是骄傲和吝啬，有了这两个毛病，就算

对武松并不重视，甚至多少有些厌恶。但宋江就不是，他称呼武松都是二郎如何，亲热里透着尊重，每日和武松一起安歇，见武松身上衣服破旧，又拿出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又过了十几天，武松思乡心切，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柴进取出些金银送与武松，武松谢道：“世事多多相扰了大官人。”柴进对武松啊，那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比起宋江来，那就有云泥之别。见武松要走，宋江说道：“贤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内取了些银两，赶到庄门前来说道：‘我送兄弟一程。’”和弟弟宋清一起陪着武松上路。武松挽住宋江说道：“尊兄不必远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宋江指着不远处一个小酒馆道：“容我再行几步，乌哪官道上有个小酒店，我们吃三盅的作别。”三人饮了几杯，看着红日半西，武松便道：“天色将晚，哥哥不弃五二十，就此受五二四拜，拜为义兄。”宋江大喜，武松那头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送与武松，武松哪里肯受，说道：“哥哥客中自用盘费。”宋江道：“贤弟不必多虑，你若推却，我便不认你做兄弟。”武松知道拜受了，收放禅袋里。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殷勤的十里相送，认识谁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啊。稍微细心点的观众都能注意到武松辞行的过程里对柴进、宋江称呼的不同，以及武松对宋江称呼的前后变化。武松称柴进为大官人，尊重里透着生疏和客气，称宋江为尊兄，比大官人亲近了些，但仍旧非常客气。再到后来几杯作别酒饮过，哥哥二字便不由得冲口而出。武松啊，是个热血汉子，一声哥哥出口，从此就认定了这个兄长，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两肋插刀肝脑涂地都是在所不辞的了。而他在江湖上奔波，又怎么能不四处传扬大哥的种种好处？其他好汉听闻，又怎能不升起对宋江的由衷向往啊？

0: 柴进是《水浒传》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作为后周嫡派子孙，他握着丹书铁券，本该安享富贵，却偏偏醉心江湖。他礼贤下士，养着四方豪杰，却始终游离于权力之外。他仗义疏财，援助过无数好汉，却仅仅在梁山上排名第十。
1: 曾经啊，被柴进挂在嘴边的丹书铁券，为什么会成为他后来绝口不提的一件废物呢？从柴进的故事里，我们又能读出什么启示呢？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2: 天贵星小旋风柴进，他虽然出身高贵，排名也很靠前，他是天罡星第十位啊，不过却并不能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当中啊，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故事，其给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恐怕就是那份他曾经整天挂在嘴上，后来又绝口不提的誓书铁券。柴进第一次出现在《水浒》当中啊，是在林冲的故事里。听说林冲得罪了高太尉，一定会避之而唯恐不及，但柴进却不以为意，不但对林冲极其热情，一连留林冲在庄上住了5-7日，临别之时还赠送了25两银子作为盘缠。柴进第二次出现在水浒之中啊，是因为宋江杀了阎婆惜，前往柴进庄上避难。对于柴进是否能够容留，宋江本来是心存忐忑的，谁知待宋江说出自己犯罪的因由以及担心，倒引来柴进的一阵大笑。宋江放心，便杀了朝廷命官，劫了府库的钱物，柴进也敢藏在庄上。为什么柴进如此有钱而任性呢？《水浒传》里给林冲出主意让他投奔柴进的那个好心的店小二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是大周柴氏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赐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这个说法呀，也得到了柴进本人的认可。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为的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赐赐丹书铁券，但有坐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看来呀，无论是沧州的老百姓还是柴进自己，对于誓书铁券的效力那都是深信不疑的。那么这份誓书铁券是否真的能够保证柴家人不受欺负，为他们带来永久的平安呢？答案是否定的。柴进有个叔叔叫做柴皇城，居住在高唐州，高唐州的知府呢叫高廉，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堂弟。高廉的小舅子尹天锡仗着姐夫的权势，在高唐州是胡作非为，他看中了柴皇城家的宅子，就要柴皇城搬走自己霸占。柴皇城与他理论，并说知自己是柴世宗的后人，家有太祖皇帝立下的誓书铁券。谁知尹天锡不但不买账，还将柴皇城殴打致伤，一病不起。柴进带了前来做客的李逵前去调解，李逵出于义愤打死尹天齐后逃跑，结果柴进被捉进监牢，每日严刑拷打，眼看就要死于非命。若不是李逵跑回梁山搬请宋江等打下高唐州，救了柴进的性命，柴进恐怕就只能拿着那份誓书铁券到阴间找阎王去说理了。被梁山救了性命的柴进啊，除了落草为寇，已经别无选择。自从遭遇了这场变故之后，柴进是绝口不提这份誓书铁券了。《水浒》当中柴进的故事啊，当然是小说家的虚构，但虚构的背后是那一时代最真实的时代精神。作为曾经的天皇贵胄，持有开国皇帝所赐的誓书铁券，在面对贪官污吏及其爪牙的时候啊，尚且是无能为力，就更不要说一般的老百姓了。他深刻地说明，当一个社会的纲纪已经混乱的时候，受到伤害的可能不只是升斗小民，即使是那些上层人物，有时也难于幸免。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2011年1月2011年2月
1: 家人的爱常藏在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里。听到的开场歌曲是赵雷的《未给姐姐递出的信》，歌曲旋律舒缓轻柔，赵雷略带沙哑的嗓音像在耳边低语，勾勒出真实感人的亲情画面，将姐姐的思念娓娓道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家人之名的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莫蔚演唱的《宝贝》，歌曲的旋律简单干净，歌词没有华丽辞藻，却如家人怀抱般温暖治愈。

0: 就藏在父亲默默的守护里，李行亮的超人爸爸便用温暖的旋律唱出了这份深沉又动人的亲情。歌曲描绘了一位愿意为孩子承担生活琐事的父亲形象。李行亮在演唱当中融入了童声合唱段落，增强了歌曲的童真感，传递出亲情带来的温暖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以家人之名的爱，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手足是一同长大的默契，是无需多言的扶持。下面让我们在王杰的歌曲《手足情深》当中感受那份独一无二的情谊。

外婆的皱纹是岁月沉淀的温柔和牵挂。周杰伦的歌曲《外婆》展现了这份细腻深沉的亲情。歌曲中融合了说唱和抒情元素，旋律轻快，带着怀旧感。

周杰伦用略带慵懒的嗓音唱出了来自长辈的温暖守护。接下来，蔡卓妍的妹妹以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勾勒出一幅幅温馨而又略带感伤的母女画面，让人在聆听中不禁陷入沉思。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萧敬腾的歌曲《爸爸》强调了父亲对孩子的无尽守候与期盼，整首歌曲旋律激昂中带着温情，萧敬腾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将对父亲的敬爱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表达了亲情的温暖和重要，让我们明白家人的爱是无论

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家人之名的爱。即将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隔代》，歌曲以怀念外婆为主题，通过细腻的场景描写展现出了祖孙情感。

0: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妹妹的钢琴》，这首歌里藏着对亲人故乡的思念，后弦用温润的嗓音描绘出了母亲和孩子间的牵挂。歌曲以钢琴为主奏乐器，配合温暖旋律，传递出用音乐抚慰心灵、传递温暖的主题。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家人之名的爱。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母亲那里的爱意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回望的港湾。继续分享的歌曲是方大同演唱的《妈妈说》，歌曲用独特的旋律和叙事唱出了这份浸润在日常里的亲情。

人们常说爱要大声说出来，但对于歌手而言，把爱唱出来或许更能凸显它的珍贵动人。一首暖心的给女儿的一封信，是张杰送给自己女儿的礼物。他用细腻的语言和温情的旋律唱出了对女儿满满的爱。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家人为名的爱，我们努力成长只为成为家人的骄傲。那节目最后呢，要送出一首来自王源演唱的歌曲《骄傲》。歌曲里旋律温柔舒缓，王源少年感的嗓音里满是真挚，将这份爱意藏在努力的每一步里，热烈而坚定。

0: 之声，
1: 中央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4: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曼斯。
5: 中午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4: 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5: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4: 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
5: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在福建长汀举行。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昨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李连成：
6: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5: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中国中铁城投西昭高速总工程师冯建平：
7: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八小时压缩到三小时左右。
5: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十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五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魏继刚：
8: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5: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

0: 玉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朗县拉多乡昌巴村村民扎西顿珠：“现在我们新家住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国铁集团数据显示，
1: 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2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
2: 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刘东：“
3: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 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延边沿海沿疆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
1: 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联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聚焦台海，继续关注其他要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 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 1928年10月生， 湖南长沙人， 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 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 1947年至1951年， 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气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1951年至1952年， 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 1952年至1958年， 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 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 1958年至1969年， 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 1970年至1975年， 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 1975年至1979年， 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 1979年至1983年， 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 1983年至 1985年，

0: 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 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 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国家电投海洋核电二期工程总指挥李建伟：
2: 海洋核电三四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副司长赵学顺：
3: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15、5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15、5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期货业协会了解到，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昨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每秒2030立方米。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4: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昨天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演练期间，两国军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军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0: 以“扬帆起航，克荣两岸”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8月10号至12号在客家首府福建龙岩长汀举行。两岸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汇聚一堂，以文脉为引、融合为轴，共叙血脉乡情，共话融合发展。今天的第一家园，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方黎的报道。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本次大会以客家文化为桥梁，以助力两岸融合发展为使命，生动展现了两岸客家乡亲在文化交流、经贸合作、青年创业、民生医疗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实践。大会在长汀师范附属小学山茶花合唱团一曲清亮活泼的童谣《鸡公仔》中拉开序幕，亲切的乡音唤起全场客家乡亲共同的乡愁与记忆。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韩盈焕在致辞中分享了自己从台湾新竹跨海来到厦门创业30余年的经历。他勉励两岸客家青年应当好客家文化的传承者，两岸交流的推动者，融合发展的践行者，呼吁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求学创业，在融合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
2: 因为我族谱上面写着是广东嘉应州交脸平远这样啊，这样，所以我们的自幼的话呢，就呢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从大陆过来的，心怀呢这个呢很深的很深的感情，这样希望有更多的台湾青年回到呢祖籍地，回来进行交流，为呢祖国的发展做出呢这个呢更大的贡献。
1: 大会设置主旨演讲环节，分为客诉千年、客拓山海、客起新城三个篇章，旨在搭建两岸思想碰撞、文化互通、情感共振的高层次交流平台。台湾时事评论员、福建农林大学客座教授赖月谦深情讲述了跨越海峡回到祖籍地龙岩上杭古田镇寻根祭祖的故事。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客家文化的交流大会。古田它也是一个群山环绕，有溪有水啊，南投水里也是一个群山环绕，它有一条浊水溪，一条水里溪，所以它的整个盆地啊，它的形状实在是太像古田了。我想我父亲选择后来定居在那里，就是他思念他的家乡。我觉得客家人的乡愁是很浓的啊，他们到哪里怀念的都是他们的家啊，都是他们的根。
1: 同为客家人的台籍医师陈伯瑞表示，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扎根福建行医，一路求索，他对于客家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
4: 我觉得客家就客家文化呢，它首先是以客为家，我们是很愿意去外面去开拓去闯。我们一直讲客家文化有一个叫硬杠精神，应景精神，后来慢慢体会到它不是说拒绝改变，而是我们无论走到了哪里，我们都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根给忘却。
1: 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叶春荣近年来致力于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交流和客家文化传承。他寄语两岸客家青年守住应景底色，勿忘客家根源，拥抱大陆发展机遇。
5: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大陆发展到现在受全世界瞩目啊，都了不起的啊。两岸合作有它的好处，因为两岸年轻人各有所长，那如果合作有来互补啊，从规划理念思维视野都会不一样。
1: 此外，两岸客家乡亲还前往汀州客家首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三州汀江国家湿地公园、古村落等地参访，领略客家首府独特的人文风貌，感受两岸割舍不断的宗亲情谊。
0: 正午十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
1: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请听短评。以民车掩军火，拿百姓做盾牌，民进党当局正将台湾民众一步步绑上台独战车。
1: 近日，台湾华航宣布将于10月28日重启桃园至重庆直飞航线，每周三周六双向通航。这是2020年2月民进党当局借疫情单方面大幅限缩两岸直航航点以来，首条由台湾航空公司主动恢复的两岸直飞航线。中断6年的航线即将复航，被岛内舆论视为击穿台独人为壁垒的重要信号。那么华航为何选择此时主动破冰？两岸民间交流的大事能否冲破政治阻碍？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首先我们关注热点解读。据岛内媒体报道，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近日抛出极具危险性的论调，扬言未来要用民用方式将相关军事行动进行深度伪装，以强化台军所谓战时存活率。比如台北街头随处可见的民用货柜车、民间皮卡车都可能被用来转运台军武器弹药。此言一出，立刻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各界直指民进党当局刻意模糊军民边界，将军火装备混入民间运输体系，全然无视普通民众的生命安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顾立雄为一党一己之私，不惜谋划用民车藏军火，拿百姓做肉盾，这套以牺牲台湾为代价迎合美国的政治作秀，不仅无法换来美国的所谓支持，反而会将台湾一步步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来听梁永春的观点。
3: 最近民进党当局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一番话又让岛内舆论圈炸了锅。他说将来台北街头的某些普通货柜车其实很可能就是给台军运送武器的车辆，这就是他们刻意在培育的台军的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能力。顾立雄这么一说，岛内的货柜车司机首先不干了。你把武器运输车伪装成普通货柜车，将来如果爆发军事冲突，你们台军的车辆倒是去识别化了，都混在老百姓里，不好被辨认出来了。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真正的货柜车也有可能被认为是战场打击目标呢？很多岛内媒体更是感到担忧。他们说顾立雄公开在媒体上这样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显然民进党当局已经铁了心要拿普通老百姓当挡箭牌，台湾的前途在民进党把持之下变得更加险不可测。顾立雄他以为把武器弹药藏在普通货柜车里就能瞒天过海，然而台独分子的一大悲哀就是他们距离大陆太近，而台湾岛又太小，解放军有侦察卫星，有无人机，有电子侦察机，早就把台独武装的各类据点都盯得死死的。如果台独分子敢轻举妄动，敢从民用货柜车里向大陆发射导弹或者无人机，那么只要他们一发射，马上就会被解放军发现和拦截，而且发射源头也马上就会被解放军锁定，精确打击，定点清除，绝不会放过一个敌人。所以对台军官兵来说，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要驱赶你们上战场，那你们就应该马上拒绝命令，放下武器，脱离阵地，远离战火。你们应该让那些台独分子知道，如果他们铁了心要搞台独，要送死，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可别指望你们去替他们送死。你们为那些卑劣的台独分子去送命是非常不值得的。当然实际上顾立雄之流还是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的，他们绝不敢轻易迈出台独这一步，绝不敢用几辆货柜车就去挑衅解放军。他们搞这些表演核心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得到美国的支持，从而在岛内一直把持权力不撒手。所以民进党赖清德要对美国人俯首帖耳，绝对服从。美国人说台湾要多买美国武器， 要显示所谓自我防卫的决心，民进党就照单全收。美国人又说台湾要搞全民皆兵，要和大陆血拼到底，民进党马上就行动起来。他们又是延长兵役期，又是扩大教招，又是搞军事演习，又是搞所谓武器装备去识别化部署。那么只要美国人被哄开心了，民进党的备战表演也就达到目的了。顾立雄现在干的就是这件事，他在媒体上说那些话，就是为了演一场戏给美国人看。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私利，

0: 不惜背叛祖宗，不惜拿台湾老百姓当炮灰，他们正在带给台湾的绝不是什么民主和进步，而是动荡和毁灭。把这些台独分子赶下台，这才是广大台胞救自己、救台湾的真正出路所在。
1: 好，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台湾华航宣布将于10月28号重启桃园至重庆直飞航线，每周三周六双向通航。这是2020年2月民进党当局借疫情单方面大幅限缩两岸直航航点以来，首条由台湾航空公司主动恢复的两岸直飞航线。中断6年的航线即将复航，被岛内舆论视为击穿台独人为壁垒的重要信号。那么华航为何选择此时主动破冰？两岸民间交流的大事能否冲破政治阻碍？就以上话题，我们继续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4: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3: 梁先生，我们知道2020年2月民进党当局呢借疫情单方面把两岸直航航点从数十个骤减至仅剩4个，华航此时主动申请复航，背后有哪些考量呢？
4: 华航申请复飞台湾到重庆的这条航线呢，首先是在激烈的航空市场竞争的驱动之下所做出的一个自主选择。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主要航空公司的日子都不大好过，因为世界经济整体上不景气，油价上涨又推高了成本，而世界航空市场的需求呢一直在下降，航空公司普遍吃不饱，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急需开发有价值有潜力的新航线。本来两岸之间的直飞航线就是这样蕴含着巨大发展空间的黄金航线。近年来两岸间的人员往来不断增加，今年上半年台湾同胞来大陆有28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将近1/4，而两岸间现有的直飞航线和航班的数量都是不能满足这个需求的。2020年初，台湾民进党当局以疫情为借口，把直飞大陆的航点从高峰时期的61个一下子砍到了只有5个。后来虽然也逐步恢复到了15个航点，但还是远远没有达到疫情前的水平，也远远不能满足旅客的需要。而且在台湾方面呢，这些飞大陆航班的利用率也比较低。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台湾航空公司本来可以每周飞大陆211个航班，但实际上只飞了115班，而其他的航班都被民进党当局卡住了。今年7月以来，大陆航空公司又恢复了两岸之间的4条航线，上座率都在95%以上，就是说基本都是满客状态，这是尤其难得的。一般来说，航空公司每趟航班的上客率至少要保持在60%，这样公司飞这一趟才能不亏本。如果能达到更高，公司飞这一趟才有钱赚。所以说大陆航空公司直飞台湾的航班上客率都在95%以上，这是让台湾航空公司非常羡慕的。他们不是不想直飞大陆，他们很想飞，但是由于受到民进党当局的百般拖延刁难，就是不批，所以他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市场被别人拿走。现在台湾华航实在是忍不了了，主动申请复飞桃园到重庆的航线，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利益诉求，也是完全合理完全正当的利益诉求。
3: 是的，梁先生，华航宣布10月底重启中断6年的桃园至重庆直飞航线，您如何评价这一事件的意义？
4: 这件事呢，确实具有很强的指标性意义，那就是台湾企业和民众要求民进党当局取消两岸交流限制的呼声正在越来越高涨，越来越不可阻挡。在台湾，华航属于巨头级的大企业，它体量大，社会影响也大。那么在这场冲破民进党政治限制的斗争当中，华航冲在了最前面，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和指标性的意义。两岸直航不仅是商业行为，更是两岸交流热度的晴雨表。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当局承认一中原则，九二共识，两岸交流就能进入快车道。两岸直航不仅落了地，而且规模在迅速扩大。大陆通航台湾的城市最多的时候，刚才我们说达到了61个， 航班数量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了每个星期有890个航班，这就极大方便了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很多在大陆工作学习的台湾同胞当时往返于两岸之间就像走亲戚一样方便，很多大陆同胞也希望坐着飞机去台湾岛看看日月潭，逛逛阿里山，那么这也让台湾的观光旅游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后来民进党上台执政，拒不承认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急转直下。2020年初，民进党当局更是以疫情为借口，悍然中断了大多数两岸直航的航班。对民进党来说，他们当然是希望两岸之间交流越少越好，这才有利于他们操弄台独啊。但这种倒行逆施的举措，不仅给台湾观光旅游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给两岸人员交流也制造了很多困难。很多台胞对此强烈不满，不断以各种形式提出抗议。华航在台湾属于公股主导的航空公司，这次他主动申请复飞桃园至重庆航线，显然是带头突破了民进党当局长期的政治限制。而台湾当局呢，也只能表态所谓的不介入，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他们设下的限制令已经无法阻挡市场规律和两岸交流的强烈呼声了。我看到有媒体评论说，华航这一次是所谓破冰重启重庆航线，实际上华航只是广大台湾企业和台湾同胞的一个代表，他们要求扩大两岸交流，要求撤销一切人为障碍的这种呼声，就像一波一波涌动的春潮，不停地冲击着民进党当局为阻断两岸交流而设下的那些冰封的壁垒。现在呢，这道壁垒已经被冲击得千疮百孔，离轰然倒塌的那一刻已经不远了。
3: 没错，国台办近期表示，大陆航空公司已恢复多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梁先生，您如何解读当前两岸航空交流的局面呢？
4: 我们通过前面的数据就能够知道，近年来两岸航空交流正在缓慢恢复当中，但是和高峰期相比也还有不小差距。就拿重庆来说吧，早在2008年，重庆江北机场到台北桃园机场的客运直航就正式开通了。2010年呢，重庆到台湾的货运航线也正式开启，两岸之间的空中交通网就更加完善。可是到了2020年初，民进党当局关闭了这条航线。那么在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呼吁之下，2023年5月，民进党当局被迫重启了这条航线，但直飞的只有大陆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而台湾地区的航空公司呢，一直到现在才被允许重新直飞。可以说这就是当前两岸航空交流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大陆发布了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政策措施，其中第四条明确提出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这对于恢复两岸航空交流起到了关键作用。今年6月，在第18届海峡论坛的配套签约会上，大陆的东方航空、春秋航空、山东航空三家公司宣布将分别

0: 新成为两岸直飞城市，对中西部台商台胞往返两岸有什么实际意义？对台湾航空观光业界又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1: 在两岸交流领域呢，重庆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我手里有一些统计数据啊，大家看一看。截至去年底，就是2025年底啊，重庆累计批准台资企业2364家。这些台企在重庆依托特定的产业园区，形成了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好几个强大的产业集群。那么现在呢，全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就在重庆，而其中的骨干企业就是富士康等六家台资企业，每年有千亿级别的产值。在重庆的永川、铜梁、江津都建起了台商工业园，成为台资企业从东部地区向西部转移的重要的承接地，形成了电子信息、机械制造以及乡村振兴产业等多元化的发展格局。重庆有这么多的台商和台企，这还不说两岸之间观光旅游的需求。那么台湾地区和重庆市建立起方便的人员物资交流渠道，是不是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呢？从观光旅游业的角度来看呢，去年有将近33万人次的台湾同胞来重庆旅游，同比增长了 68.7%。 另外现在已经有超过5400名台湾同胞在重庆申请这个台湾居民居住证，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要在重庆常住或者在这长期生活了。自从1989年以来，还有将近14000对重庆和台湾同胞喜结姻缘成为夫妻。你想想看，重庆有这么多的台湾女婿、台湾儿媳，他们是不是经常要行走于两岸之间啊？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重庆与台湾地区之间开通直飞航线是不是也特别重要呢？那么现在成都、重庆都有航线可以直飞台湾地区，这对于整个大西南深化两岸交流都能起到一种带动作用，尤其对于台湾观光旅游业来说，这是一个重大利好。我知道很多台湾同胞都喜欢来四川和重庆旅游。2008年我参加汶川抗震救灾任务的时候呢，就遇到过地震发生之前来到四川旅游的这个台湾游客，他们当时是在九寨沟去看大熊猫的。那么刚才我讲过，上个月成都飞台中的航线恢复以后，台湾地区旅游团的预订机票马上就排到了今年年底，所以我相信等台湾华航恢复重庆航线之后，他们的航班也会很快就被岛内的各种旅行社订满。
0: 没错，那么目前呢，两岸直航恢复仍然十分有限，小三通和团队游也尚未全面恢复。梁先生，您认为还应如何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呢？
1: 两岸人员往来全面正常化，这是大陆长期以来所期待实现的。在大陆这一边，现在没有任何阻碍，我们随时都是张开双臂欢迎台湾同胞，也愿意创造各种便利条件，方便台胞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现在问题的症结就完全在于民进党当局，是他们在不断地找各种借口，百般拖延阻挠两岸正常的人员往来。其实核心问题就是他们害怕两岸人员交流，他们知道祖国大陆的这种强大的吸引力、向心力，生怕自己编造的台独谎言被事实所揭穿。当年李登辉、陈水扁之流也曾经千方百计地阻挠两岸交流往来，李登辉的所谓借机用人，陈水扁的所谓积极管理，对于这些臭名昭著的政策，很多年龄大一点的台湾听友应该印象还都很深吧。那么这些顽固拒绝两岸交流的政策，除了让广大台湾同胞蒙受损失，什么正面作用都没有。所以这些政策本来早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现在呢，民进党当局还要阻挠正常的两岸人员往来，还要与广大台湾同胞为难为敌，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0: 没错，梁先生，展望未来，您认为两岸民间交流的大事能否冲破政治阻碍，对两岸关系回暖有何期待呢？
1: 我当然希望两岸民间交流能够冲破民进党当局设置的政治阻碍，但这不会自动发生，而是要靠广大台湾同胞团结起来，去抗争、去争取才能够实现。祖国大陆是广大台湾同胞寻根的舞台、创业的舞台、圆梦的舞台，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正常交流交往是两岸同胞不可剥夺的正当权利。但是这些年来，台独分子在岛内嚣张肆虐，两岸交流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因此而受损的是广大台湾同胞的共同利益。岛内一切有识之士都应该团结起来，利用一切渠道和台独分子做斗争，争取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到那一天，两岸关系全面回暖就指日可待了。
0: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航线重启，顺应民心，期待两岸同胞往来更加便利，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各位听友， 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

0: 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不仅恶意攻击抹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所谓红色恐怖压迫黑手，还公然叫嚣不惧大陆导弹，宣称将建立更完善的预防机制，以构建所谓全球防卫韧性。那么赖清德所谓的预防机制究竟是什么？民进党当局一味勾连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游子祥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郑健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汪曙申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首先请问一下汪曙申先生，赖清德在所谓凯达格兰论坛上恶意抹黑大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还公然叫嚣所谓不惧大陆导弹，您对此作何分析？
3: 我觉得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就是转移民进党最近一段时间执政不力的败绩。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出现了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显然已经冲击到民进党，他利用这次论坛来鼓吹所谓的抗中保台，来此那个转移他执政不力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巩固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借助这个论坛，那么赖清德也在不断的渲染炒作大陆的两岸融合政策，把它作为一种对台湾的渗透这种表述来迷惑台湾的民心。这次会议上赖清德的表述明显是故技重施，故意的扰乱台湾民众的这个正确的认知，抹黑大陆的形象。第三个呢，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次论坛上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在鼓吹这个台独的地位，来这个推动所谓的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呢还邀请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那么日本近期吧也出台了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也在渲染日本面临最严重最严峻的这个外部挑战，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2: 的确，赖清德一方面企图借论坛上的危险言论转移毒油事件引发的舆论冲击，另一方面亦在推动所谓台湾问题国际化。郑健先生，在您看来，他的这一套图谋能得逞吗？
4: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疑以卵击石，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所谓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来支持他。第一个呢，他编造的所谓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分裂之争给他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制度，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他台湾的政客去窜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窜访。最近呢，网友发现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命名为汉奸大会。哈德逊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站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站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2: 那么游子祥先生，我们看到赖清德对外宣称所谓不惧大陆导弹，那么在您看来，这番表态背后是怎样的心态？他想借此释放哪些政治信号呢？
5: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中心、弹药库这些关键设施数量也很有限，位置相对固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第一波饱和攻击之后，台湾

0: 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知道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已经开始，今年演习将扩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设置所谓蜂群式攻击演练科目。我们知道台军呢一向把蜂群战术视作所谓不对称作战的制胜手段，扬言一旦台海发生冲突就要依靠这一套战术来发挥作用。那么汪曙申先生，您认为台军有没有真正实施蜂群战术的能力呢？
2: 民进党当局提出蜂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的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在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地区啊大量的部署，达到一个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通过研制这个航程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击这个系统啊，来威慑大陆，特别是对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啊，这是他的一个考虑。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大规模的部署，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无人系统啊，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出来然后再装备到台军，可能它已经落伍了。
1: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还在高调吹嘘晴天导弹，宣称了不仅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还具有高超音速等巡航功能。那么郑健先生，您认为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能否达到这样的标准呢？
3: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减速到亚音速，然后才能点燃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推进效率和超燃的它是有代差级的差别的。一般上国际认为，采用亚燃冲压发动机是不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水平的。所以说呢，这是个伪高超音速导弹。第二呢，它不具备自主能力，就是整个台湾晴天，无论晴天一和晴天二，它的关键的元器件，有些重要的材料也需要从外国进口，有的据我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偷偷摸摸走私进来的。那么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如何实现大批量的生产，如何进行自主。即便它强行拼凑出来的这个导弹，它如果形成一种实战能力，它要有量，那么量就要生产，那么它的首批装备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你想象，当这一套建立起来的时候，它需要多少钱？第二，它需要多长时间？第三，它需要台湾军队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负责任的官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一套武器系统？那恐怕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海军被爆出舰队老化、海上人员青黄不接、舰队无弹可用等现实情况。游子祥先生，据您观察，当前台湾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呢？
0: 首先，船舰衰老啊，台湾海军包括基隆级驱逐舰、成功级护卫舰都服役很多年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老船啊，算起来那个船体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其他很多台湾海军的船舰都服役了30或40年。那其次呢，是升级也遇到了障碍，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两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年3月啊，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完成改善。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1: 好，感谢三位嘉宾。

宾对这一话题进行了解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湾区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今天在星级湾区为大家准备的音乐主题是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小石姑娘的《慰藉书》。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的13号推荐歌曲，一首国风味道浓郁的歌曲《慰藉书》，来自小石姑娘。歌曲的意境非常美，旋律当中表达的是第一次相遇时月光下的擦肩而过，还是你恰好穿着那一袭白衫站在阳光正好的日子里，只知道忽然之间我开始给你写信，而每写一封我便重新爱上你一次的一种情怀。不过这些情间我从不曾寄出过，只记得寥寥几页，写不尽我淡淡相思和浓浓情谊的一首歌曲。喜欢这首歌曲的话，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继续来听到的是本周14号歌曲，来自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歌曲，汪苏泷的这首《写故事的人》。这首歌曲也是融合了 R&B 律动和旋律的说唱，跳出了传统情歌的框架。歌曲是以写故事的人自喻，把爱而不得的心事融进了文字叙事当中，字句里暗含着成年人体面隐忍的遗憾。汪苏泷唱腔细腻而内敛，以轻松释然的口吻表达了绵长的思念。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好歌继续。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是本周的15号推荐歌曲，来自周渝民的一首《Tell Me Why》。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过的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5号歌曲，来自周渝民的一首 Tell Me Why。 周渝民在这首歌曲当中展现了他扎实的唱功，并且也解锁了全新的曲风，勾勒出了多层次的音乐表达。歌曲当中唱出了每一次的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以歌声来铺展爱情宏观地图，从相逢相伴参悟情爱百态。喜欢这首歌曲的话，记得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本周的16号推荐曲目，来自周深和 Ella 共同带来的《全世界的雨》。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的板块。我们刚刚推荐的是本周16号的歌曲，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联袂演唱的一首《全世界的雨》。两位歌手的声线可以说是完美的反差，听感非常的美妙。这首歌曲是以雨作为核心的意象，寓意散落的人终将相逢，渺小的个体结伴便能抵御世间的风雨。歌曲的旋律也是细腻柔和，弦乐的编曲温润而大气，周深的音色空灵而飘渺，如同云层落雨， Ella 的声线温暖醇厚，自带人间烟火，两种音色相互的交织，演绎了孤独和陪伴。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17号推荐曲目，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希林娜依高的《Galore》。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听过的是本周的17号音乐作品《Galore》，来自希琳娜·依高的演唱。歌曲当中也是暗含 Green to Blue 的概念，象征陆地、海洋、生命和自然的一种连接。歌曲从人和自然的关系当中汲取灵感，将难以言说的感知和爱意沉淀成烂漫深浅。钢琴和声层层的舒展，也呈现出游离和梦境现实的流动感，温暖而治愈。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18号歌曲，来自吴莫愁的《汹涌》。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本周18号歌曲，来自吴莫愁的这首《汹涌》。这首歌曲吴莫愁的声音一出就自带一种梦幻滤镜，和配唱的剧集当中的感情线可以说是深深绑定。吴莫愁非常具有张力的嗓音，将莽撞炽热、义无反顾的心动和贪恋酣畅的演绎。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际弯曲，为大家呈现的是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我们》。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中，大家好，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各位。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星级弯曲的板块，与大家分享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第一首来自陈奕迅的《我们》，陈奕迅绝佳的唱功和独特的演唱风格是深受许多听者的喜爱。在这首歌曲里，陈奕迅处理歌曲的细节，让每一声的喘息都仿佛赋予了表情，句句都能够牵动听者的心。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景红的《以我之名》。

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刚刚听我的《以我之名》，来自歌手萧景红。这是一首承载了他个人人生自传色彩的摇滚单曲，把人生各个阶段的自己重新的整合，以更加诚实的姿态重新出发，宣告自己是走过人生高低起伏之后依然站在这里的歌者。继续来分享歌曲，来自赵俊的一首《是你》。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赵俊的《是你》，
2: 拥有扎实唱功的赵俊。

一起来分享来自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星际弯曲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刚刚听过了吴奇隆的这首《想找一个地方》，非常有他风格的一首歌曲，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接下来再送给各位一起来欣赏张远的《仰望星云》。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张元演唱的这首《仰望星云》，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歌曲。仰望着一些微光，向梦境漫游，向光影交错，目光伸向远方，天空中镶满了小星星，点点滴滴的微亮闪着光芒。接下来分享来自侧田的第一秒。

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刚刚送出的是来自侧田的第一秒。这首歌曲呢，在整首歌中我们可以听到侧田是用温柔的声音唱出了他对爱情的态度，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甜蜜和浪漫。最后来送出一首来自法兰和凤小岳的摔碎，这首歌曲呢也可以感受到法兰的独特的演唱的魅力，那种慵懒的声音加上有点沙哑的转音，让整首歌特别有画面感。后面凤小岳的声音出现，治愈感一下就跟进来，两个人的声音非常的有默契。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公开课，来听一字一世界，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
4: 传承由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金英，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彩瓷会丹青。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蓝生幽谷石斛上集，探寻石斛如何成为一位经典本草，世代流芳。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6: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6: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4: 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
3: 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子，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
4: 一件青铜器可以成为中国二字最早的实物见证，从指示符号到象形图画，从假借同音到形声合体，中国也从地理上天下的中心慢慢演变出文化上不偏不倚、和谐包容的精神。中国二字的相遇不只是文字的演变，更是一个民族对自我、对家园、对天下延续千年的追问。一字一世界，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讲述中国二字。
8: 1963年8月的一天，在陕西省宝鸡市的贾村镇，有一位叫陈堆的村民正在他家后院里干活。刚下过大雨，后院西侧的土崖被大雨冲刷之后啊，露出了一点亮光。他赶紧叫来妻子，两个人一起搬来木板，搭成临时的梯子。陈堆站上梯子，升到亮光附近，拿着小镢头把亮光周围的土刨掉。等到周围的土刨得差不多了，他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浑身充满了土锈的铜器。这铜器得有差不多40厘米高啊，挺重的，造型也比较奇特。陈堆也不懂什么文物不文物的，就把它暂时放在家中阁楼上的粮仓里。第二年，陈堆夫妇要离开宝鸡，收拾收拾行李，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可是去年挖出来的这个铜器呢，带着走吧有点太重了， 路途跋涉确实不方便，把它扔了吧，这可不是老百姓的作风。于是啊，陈堆就把这个铜器交给了他的哥哥陈胡保管。在1965年，迫于生活压力，陈胡把这件铜器卖给了当地的一家收购站，换取了30块钱。这件铜器就这样混在一大堆的废品中间，蒙上厚厚的灰尘，无助地等待着他的命运。就在这一年9月，一件幸运的事情发生了。宝鸡市博物馆的一位干部来到废品回收站，偶然之间他看到了这件铜器。尽管他看到的这铜器啊，浑身都被锈迹覆盖，是毫无光彩，但是职业的敏锐让他也关注到了细节。这铜器的造型凝重雄奇，纹饰严谨又富有变化，绝对不简单。因此他立刻向博物馆的馆长汇报，馆长随即派出专家赶到废品站。经过一番努力，博物馆按照回收站收购的原价30元把它买了下来。它也成为了宝鸡市博物馆成立以来的珍藏的首件青铜器。在进行简单的清理之后，专家发现这件铜器高38.5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器形是椭方形，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喇叭形状，是商周时期常见的酒器尊。它腹部的纹饰也是商周时期特别流行的饕餮纹饰，十分精美。因此啊，宝鸡市博物馆就将它命名为饕餮纹铜尊。而这件饕餮纹铜尊命运的再一次转折发生在10年之后，也就是1975年。这一年国家文物局要组织全国新出土文物精品出国展览，饕餮纹铜尊因为造型图案精美被选中。青铜器专家马成元先生负责筹备这次展览，他近距离接触了饕餮纹铜尊。马成元先生发现这件铜器的底部比较平坦，仔细观察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文字的笔画，这可把他激动坏了。他赶紧停止这件铜器的出国展览，转而交给专业的技术研究员和专业的古文字研究学者。经过精心的技术处理和多位专家的专业解读，铜尊内壁底上的铭文内容终于浮出水面，那是12行122个字的铭文啊。根据铭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件器物属于西周早期，它记录了西周第二位天子周成王营建成周，也就是东都洛阳，当时称为洛邑。都城建好之后，为了庆祝和纪念这件大事儿，成王按照武王之礼举行了祭祀，昭告新的历史篇章的开启，并且他对宗族子弟们进行了训告和赏赐。得到赏赐的一个叫何的宗族子弟，为了纪念这份殊荣，就命人铸造了这件青铜尊。因此在了解铭文之后，这件饕餮纹铜尊就依据他主人的名字改名为何尊。何尊122个字的铭文中有一句话令世界瞩目，那就是于其宅兹中国自知一名，大概意思是我要居住在这中央之地，由此治理民众。这里边的宅兹中国就是中国这个词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字在何尊铭文里的写法。何尊中字的写法比后世写法要复杂一些，复杂在哪里呢？ 它在中间这一竖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分别加了两条飘带一样的笔画。实际上啊，早期甲骨文经文大部分都是这样写的。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我们仅仅从和尊中字的写法来看，可以做一个比较通行的解释。中间的一竖和飘带是一个整体，表示旗杆，这是象形。而旗杆中间的位置画上了一个圈，作为一个指示符号，表达这个字实际指称的是旗杆中间，也就是中这个概念。因此啊，中是一个指示字，是在象形基础上添加了指示符号，突出实际要表达的含义。不过经文中还有一种更复杂的中字，似乎没有直接用指示符号来突出中间。在这种字形里，旗杆的上中下三个部分都有着同样的飘带，那为什么不突出中间，只画出旗帜也能表示中呢？有不少的学者都认为，在商周时期，旗帜往往具有聚集人群的作用。周礼的地官大司徒里说，大军旅，大田邑，以旗帜万民。意思就是在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或者是大规模的农事劳役的时候，大司徒就用旗来召集民众。怎么召集呢？一般来说就是把旗竖在或者举着站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人们看到了旗就围绕在旗的周边聚集起来，对整个人群来说，旗就在聚集的中央。所以啊，不管是在旗杆中间画一个圈来指示，还是仅仅画出旗的象形，它们都能表达中间这个含义。旗杆中间是中，人群中央的旗帜也是中。那再引申发展，一切事物的中间都可以称为中。当然，这就包含了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那对周朝的人来说，哪个地方是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呢？周这个部落啊，它原来生活的地方是在天下的西部。商朝就把周人的首领封为西伯，意思就是西部诸侯之长。灭商之前，他们主要生活在岐山一带的周原，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市。而周文王、周武王分别定都在封和镐，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虽然镐京它从军事地理位置来看是天下要害之处，但是周人始终觉得自己住的地方比较西边，比较偏僻狭小，不是天子应该居住的天下之中。天下之中的概念最早在一个国家政权中出现，那是在夏朝。周人认为啊，夏朝的都城所在的洛阳一带就是天下之中，而周人也正是以下的继承者、少数者自居的。再加上从当时整个天下的地理位置来看，从洛阳出发，往东到齐鲁，往西到秦的西部边境，他们的距离是差不多的。而往南和往北，到最南的诸侯国边境和到最北的诸侯国边境，距离也相当。那不管是天子要去到诸侯国，还是让诸侯国君来见天子，这洛阳都是最合适的中心。所以周武王就特别希望将都城迁到这天下之中。但是武王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他就去世了。武王死后，周成王和周公秉承武王遗愿，尤其是啊，对刚刚征服还有叛心的东方各诸侯国要能更好的管理，因此周公就主持营建新的都城。这新都城的选址就选在了天下之中的洛阳。 那在何尊的铭文里其实就讲到了这一点，是武王灭商后告祭于天，说我将要居住在这天下之中来统治万民，而成王最终实现了这一愿望。何尊用宅兹中国来表示居住在洛阳，洛阳是天下之中，这确实符合当事人的观念。那为什么会用国来表示一个城市，一个都城呢？把定都在洛阳叫宅兹中国，那之前在陕西的封金镐京就不叫宅兹中国，难道封金镐京就不属于中国吗？这就涉及到国这个字了。在周代跟在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释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或，在它的外面加上围框的国其实出现得很晚。何尊上的或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这个解释不太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或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人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画出四面的城郭，后来简化为只有上下两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或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冰

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洛阳。所以居住在封京镐京，在当时就不能叫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亚文。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5: 潮州彩瓷烧制技艺是流行于广东省潮州市及其周边地区，以特殊的陶瓷颜料在花瓶、笔筒、挂盘、瓷板画等瓷器上彩绘并进行烧制的陶瓷制作技艺，流布于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丰溪区、饶平县等地。
6: 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以彩绘闻名于世，题材主要分为人物、花鸟、山水、图案类等，表

0: 现形式有诗画、开光、满彩、金地万花、图案花边、通景室等。所绘器具主要是白胎瓷器，所用毛笔种类近二三十种，如眉笔、洗笔等等。辅助工具为铁笔、竹笔、粘球、海绵、雷锤及雷波等。潮州彩瓷烧制技艺繁复，要选择釉面洁白、形象端正的瓷胎，根据器皿的造型及设计要求定稿，用眉笔在复稿画面上描粗细、深浅之分的线条，填色及洗染中注重色彩深浅和厚薄均匀，在烤花后的花面堆线上描金和填画。潮州彩瓷的颜料色彩丰富，色与色之间大都能混合互配，金色颜料用黄金制成金油单独使用。这一技艺的核心要素是烤花，炉温要控制在700摄氏度到850摄氏度之间。潮州彩瓷烧制技艺款式新颖，构图饱满，色彩绚丽丰富，层次分明，线条流畅，格调清新，绘工精细，加上堆金工艺而显得金碧辉煌，具有浓郁的潮州地方色彩，与粉彩、广彩等彩绘技艺有明显的区别。
1: 潮州彩瓷制作技艺始于清代中后期，据考证，唐宋时期潮州就有瓷器生产，著名的宋代笔架山窑瓷器已有刻花、彩花、堆花等技法及釉下装饰手法。清代粉彩流行，同治末年丰溪瓷区已有规模从事瓷器彩绘作业的彩馆。宣统年间，当地艺人制作的1.2尺百鸟朝凤四季盘及釉上彩绘人物盘等瓷器远赴重洋，参加了美国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得高度评价。
0: 潮州彩瓷将国画技法运用到彩瓷中，富有国画笔触，将传统美术提炼到高层次的艺术品。潮州彩瓷制作技艺文化内涵丰富，展现了岭南地区特有的艺术风格和民间工艺智慧，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
1: 谢金英，1946年八月生，广东省潮州市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潮州彩瓷烧制技师，师从潮州著名国画家陈修龄先生，并以此为基础进入潮州彩瓷厂从事创作设计培训工作，从艺五十余年，将中国画的笔墨技巧融入潮彩传统技法当中，丰富了潮州彩瓷的表现形式，作品画风严谨，意境深远，技法娴熟，具有浓郁的民间技艺特色和传统地方风韵。一直以来致力于潮州彩瓷艺术的传承，通过传帮带等方式培育了一批潮彩艺人。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金英，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彩瓷会丹青，
2: 谢金英正在烧制他的彩瓷作品，130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烧制，即便是在彩瓷行业干了60年的谢金英，也无法保证一定能成功，因为他烧制的正是潮州彩瓷领域很少有人愿意去触碰的釉下彩。历史上由于难度大，色彩单一，跟不上市场，因此在潮州地区制作釉下彩的匠人越来越少，这种技艺在潮彩领域也几乎消失。2008年，谢金英和他的团队重新掌握了这项技艺，并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颜色。他制作的釉下彩百花齐放，曾在2011年广东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赛上获得金奖。1946年出生的谢金英是潮州彩瓷总厂的老一辈匠人，潮州彩瓷烧制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与彩瓷的不解之缘始于中国画，从13岁起他就师从岭南著名画家陈修龄学习中国画，正是这份对中国画的热爱最终引导他步入了彩瓷领域。
3: 我在一边

0: 说一边学习中国话，读书毕业以后就是待业，所以那个时候都是要这个街道进行分配才能就业的，所以我觉得潮州市能够符合我的专业就是潮州采石场。
1: 但是那时候由于毕业时间短，采石场的工作名额尚未轮到谢金英，不甘心的他选择了毛遂自荐，拿着自己的工笔画走进了厂长办公室，
0: 把我的作品让他们看，就是说我现在的绘画水平技术水平就是这个样子，看能不能破格招收我为临时工。所以当时厂长就说，你把作品放在这里，你三天后来听消息。
1: 经过三天焦急等待，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厂长看了他的作品，决定录用他。谢金英很感激，尽管最初只是一个临时工的身份。
0: 我很高兴啊，所以我心里就下决心要在采石场长期的做出一点成绩。
1: 由于有着扎实的美术功底，谢金英很快便从一名临时工成长为设计部门的骨干成员。20世纪80年代，潮州采石场要拓展一项新技术釉上堆金，听到厂里要研发新技术，谢金英和他的设计团队主动认领下了这个任务。
0: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有一个外挂流进来的一个信息，就是釉上突出这个线条的新工艺，后来就被称为釉上堆金新工艺，为这个传统的采石场的传统技艺有一个突破的，有一个新的发展。
1: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潮州采石远销东南亚等地。潮州采石技艺中色彩斑斓且操作相对简单的釉上彩，成为了潮州采石工匠们的首选。釉上堆金是一种独特的釉上彩工艺，它是指在彩瓷上堆出立体的金色线条，而这个技艺之所以难以驾驭，在于潮州彩瓷的传统颜料虽然色彩斑斓，却难以直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立体效果。他尝试了无数种颜料的配比，但都无济于事。然而就在他发愁的时候，一次研讨会让谢金英找到了灵感。
0: 经过这个潮州市的工艺厂一起这个座谈研究，就是我们潮绣啊，潮绣他做这个潮技的肤色，里面有的东西它是堆起来是立体的，所以我在座谈的时候觉得这一个他们是怎么做的。
1: 潮绣的立体在于棉花的垫高，那么这种材料在彩瓷中对应的是什么呢？他开始尝试将煅烧过的彩瓷碎片碾压成灰，混合在颜料中。
0: 我们要成为线条啊，用这个刷料的小瓶子装上这些颜料，再用这个打针啊，我们就是打针的针头，然后针头连接这个小刷料瓶，把它压制出来一条，成为一条线，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彩瓷的釉上堆金工艺1983年被谢金英团队攻克，1984年开始投入生产。谢金英制作的釉上堆金作品百花齐放，在第15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上荣获特别金奖。
2: 最初的时候呢，月的主脉
0: 就用灰金的，其他呢都是用描金的或者是墨线的。啊，就是后来我老师呢为了把那个我们这个堆金的工艺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所以就把那个叶的边缘啊都堆上金了。
1: 往后的日子，谢金英一直在彩瓷厂进行研究与设计工作。退休后，谢金英开始把重点放在釉下彩的恢复中，而这个想法还来源于他工作时高永坚院长的一句话。
0: 广东美术学院他的院长是高永坚院长，跟他座谈，他跟我说，你彩瓷的出路在于恢复，不要釉下彩。因为我在彩瓷厂这一段时间都是属于釉上彩，包括釉上堆金新工艺也是釉上彩的。
1: 虽然退休前谢金英并没有进行这项工作，但是他始终想着高院长的话。就在一次市场调研后，谢金英意识到这个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
0: 潮州是属于一个小地方，他的陶瓷没有传过几个大厂级有名，所以我的潮州的潮彩的价值是他的侍奉之一，我忘不了我的专业是彩瓷啊，所以想方设法想把这个彩瓷搞上去，所以觉得高院长的讲话还是有理的。
1: 釉下彩是一种用于陶瓷装饰的主要技法，历史悠久。名闻天下的青花釉里红就属于釉下彩，它是使用色料在已经成型的素坯上绘制不同的纹饰，之后进行照釉入窑，经过高温烧制，将绘制的图案封到透明薄釉层中，使其表面光滑，所以釉下彩的颜色可以做到千年不变。
0: 釉下彩那就跟这个生的仙子一样，一笔下去，它的颜色就被这个瓷胎吸进去了。你一笔下去不能更改的。再说釉下彩它的烧温是1360度，温度越高，它的烧成难度就越大，它的风险也大。
1: 在潮州彩瓷中，只有很少的颜色能经得住如此高温的考验。为了丰富釉下潮彩的颜色，他将自己的团队分成两组，分别研究冷色与暖色。但在针对暖色调的研究中，进展极为困难。
2: 没事，老是烧不好，挺麻烦的。有时候在釉下彩做那个成品，后来做一些成品，五块那个瓷板拿到油里烧，其实就一块好，其他都不好了，裂啊，有的颜料不好啊，有的爆那个一个泡泡这样的都有，出现问题都很多的。
1: 烧制是彩瓷制作过程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步骤，它对火候有着极其精准的要求。因此在早期，彩瓷工匠们在烧制之前都会拜火神爷，以求得到保佑。
0: 以前烧的是龙油，它是将近100米长的，以前都是用柴火的，很难控制温度，所以都烧油时候都希望火神能够保佑。但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也经常想，但是没有去那么做。
1: 尽管在彩瓷烧制中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谢金英依旧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
2: 有时候没出来的时候，我说这个一定会好的， 我父亲说，你不要太那个想得意的太。

0: 吧，有时候搭一下躲，这个自听这个音色啊，会不会成功？有时候哈出来又是有问题了，就其实也是挺开心的啊，秀了，因为一定会有问题嘛，不没有一下子就好了，所以出游的时候看了，我说对了吧？
1: 经过不断调整颜料的配比，历经3年时间，终于谢金英成功解决了釉下彩艺术中暖色系色彩稳定性的难题，制作出了绚丽丰富的釉下彩作品。从此在潮彩领域，釉下彩的世界不再局限于青花的淡雅与素净，而是变得绚丽多彩，丰富多姿。谢金英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为潮州彩瓷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梅兰竹菊在中国人心中往往有着各种美好的寓意，而石斛属兰科植物中最大的属，品种众多。
3: 与其他植物不同，石斛种子选择在悬崖或树干上安家，这里既没有土壤，也没有牢固的根基，它靠什么得以生存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兰生幽谷石斛》上集，与您共同穿行于山涧幽谷之中，见证石斛如何在绝境中坚韧生长。
5: 上午10点，雁荡山灵岩峰下汇聚很多游人，万成根正在做灵岩飞渡的表演，在线的是药农在悬崖峭壁上采摘一种珍稀的中草药铁皮石斛的过程。同样是崖壁上，在安徽霍山，这株石斛开始了他生命中最为忐忑的时刻。这些细如粉尘的种子，自离开母体那一刻起便随风飘荡，他不知道生命是延续还是戛然而止，因为一旦离开固有的家园，他的成活率不足万分之一。在自然界中，它与众不同，隐蔽于山谷间，生长在岩石上、树干上。梅兰竹菊在中国人心中往往有着各种美好的寓意，而石斛属是兰科植物中最大的属，品种众多。早在汇集春秋时期到汉代医学成果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清楚记载了石斛的产地、药用价值和使用方式。这意味着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使用并详细记录在册的国家。古代中医用药多以就地取材为主，因此石斛这味中药材在今天的中国药典中收录了铁皮石斛、霍山石斛、金钗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这5个不同产区不同品种的药用石斛种类，被古今中医学者们视为补益上品。 在人们的认知中，种子落入泥土，在水的滋润下，便会生根发芽。然而，石斛却与众不同。当石斛种子选择把家安在了陡峻的崖壁上或者树干时，就决定了它独特的宿命。这里没有土壤，没有牢固的根基。那么，漂浮的种子是如何完成它生命的萌发呢？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里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研究员邵世成正带着学生做鼓槌石斛种子萌发的试验。
6: 它的种子量特别多，这是兰花的生活史策略，它需要广泛散布，也就是说广布薄收。
5: 在显微镜下，人们窥见了石斛的秘密。石斛先天的基因缺陷，种子内没有胚乳，也就是说凭借自己石斛无法发芽。而与之相比，这是一粒水稻种子，胚乳是它支持种子萌发的滋养组织。石斛没有胚乳，那么谁来给它提供萌发的营养？一种真菌成为了它的帮手。有趣的是，不同的石斛配合它的真菌也不相同。邵世成与学生用鼓

0: 千百年来，野生石斛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很难被发现，因此变得越发珍贵。在古人对大自然朴素的认知中，一种植物具有了隐秘、稀有和美丽的特性，那么它大概率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某种药性。
1: 这就是我们就要找的古锤石斛，它生在这个地方，就表示它这个环境可能存在种子萌发的真菌。
0: 终于，在一棵老树旁，邵世成发现了古锤石斛的踪迹。这种石斛具有一定的抗炎、抗肿瘤特性。种子袋被捆绑在古锤石斛附近的树上，它们能否吸引到匹配的真菌？
1: 这样我们过一个月就来看它的萌发情况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就是期待真菌的出现了。一个月后，袋子里的种子发生了变化。
1: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种子萌发的情况。
2: 这个是有两个，已经到了圆球茎的后期，形成芽尖了。
0: 部分种子冒出了嫩芽，这说明真菌被找到了。萌发的古锤石斛种子再次被放到显微镜下，细胞周边的丝状物就是真菌，而且菌丝已经进入到细胞内部，形成菌丝团。
2: 这个菌丝团是由真菌形成的，相当于给石斛的种子提供营养，起到了替代胚乳的作用。真菌和石斛它形成了一个共生关系。
0: 然而绝大多数野生石斛种子并没有这样的缘分，发芽率不足万分之一，导致自古石斛的数量一直很少，这也注定了它作为中草药材的稀有与珍贵。在中国，石斛主要分布在秦岭至淮河以南的地区。浙江天台山，北纬29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温暖湿润，是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区之一。天台人王泽斌从小就知道被当地人称为仙草的铁皮石斛。20多年在中药研究所工作，使他熟知铁皮石斛的习性。为了避免人工培育的石斛种子退化，他经常要到野外采集野生石斛种子进行比对。
3: 它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它的枝株呢也很小，我们肉眼呢几乎很难发现。
0: 这天，王泽斌又外出寻找石斛了。石斛往往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古时的老药工也会像王泽斌这样，从山顶凭借腰间的一根绳子慢慢降落，靠近石斛。百丈悬崖可谓命悬一线，不同时代都有采药人落入山涧丢掉性命的事故发生，这也使得石斛的价格居高不下。然而野生石斛选择在悬崖绝壁上生长也绝非易事，没有土壤，缺乏养分，石斛攀附在岩石之上，用其裸露的根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和营养物质，因此它对湿度的要求非常高。石斛在药性上具有的生津滋阴功效，仿佛与它的生存环境也有着某种契合。

0: 在绝壁之上喝清风，饮甘露，远离自然的纷争。石斛以奇特的方式在顽强地生长，为后代的繁衍积蓄能量。五月，安徽省霍山县的石斛正花开繁盛。霍山所在的大别山区，气候四季分明，冬季温度较低，在这种恶劣条件下生长，石斛形成了较强的抗寒性。同时，昼夜温差大的特点也赋予了霍山石斛独特的抗性。寒冷使野生霍山石斛生长缓慢，矮小精致，形似米粒相连，多节，因此又被称为米斛。而这一切造就了它独特的药性，使之成为石斛中的珍品。然而，2011年至2022年间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野生霍山米斛的现状十分堪忧。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
2: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在野外是很难找到野生的霍山石斛的。一方面，霍山石斛比较珍贵，人为的采挖造成了它的稀缺；另外一方面呢，霍山石斛本身的一些生物学特性，比方说自然授粉率低呀、种子难以萌发呀这样的情况。
0: 霍山药王谷的药农们在为石斛花人工授粉。开花是很多植物繁衍后代的需要。花开时，花的芳香会吸引昆虫。貌似满身花粉的昆虫占了便宜，实际则是帮助花儿完成授粉。然而，石斛开花容易，授粉难，结果更难。
1: 药农何祥林：
3: 它雌蕊如雄蕊之间呢，叫做蕊喙，这个小给膜啊，都是阻断了它自花授粉，所以在自然环境下要使它自然授粉呢，它是很困难的。
0: 雄蕊占据着霍山米斛花的制高点，花要冒下的花粉团被保护起来，只有在外力的加持下，黄色的花粉团才会显露，它们需要被送到下方的雌蕊授粉点才能完成授粉。然而，授粉点药腔口是向下的，增加了受孕难度。一只小蚂蚁闯入了霍山米斛花蕊中，由于花蕊较小，无法容下蜜蜂、蝴蝶之类的昆虫。现在，小蚂蚁碰掉了花帽，只需要将花粉团转移到下方的雄蕊柱头口，就完成了任务。否则，将会失去受孕机会。这一次，蚂蚁失败了。过度的自我保护，使霍山米斛失去了更多的自然授粉机会，也使其数量上更加稀少。现在，人工授粉成了帮助霍山米斛繁衍子嗣的最佳方式。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
2: 人工授粉可以使授粉率从10%提高到80%以上，极大的促进了霍山石斛的繁育。
0: 随着授粉的完成，花瓣的颜色由娇艳的鹅黄色变成白色。然而，不是所有的授粉都能成功。这一只茎秆变白，说明授粉失败。5个月后，果荚才能孕育成熟。这期间，它们还要面临自然界的风吹雨打和动物的威胁。霍山米斛往往生长到第3年才开花，这时的石斛还只是草， 不是药。一般药用石斛要生长5到6年才具有药性功能，在成为我们认知的药之前，还有更大的磨难等待着它。石斛在静默中开始了能量的汇聚。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白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两岸林书展亮相西安，共叙文化根脉。
1: 同时关注小小榫卯，一起来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听院，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0: 各位听友，以林谷开心共书辉煌为主题的西安碑林海峡两岸林书展近日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120件两岸特邀名家作品及林书征集活动获奖作品，旨在通过研习经典，传承中华文脉，深化两岸文化交流。
1: 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林在致辞当中表示，书法是中华文化中最具代表性、最能跨越地域隔阂的艺术形式之一。此次征集到的作品在选题广度、笔墨运用、作品美学等方面均有明显的进步，既体现了两岸书法爱好者将古典融入当代生活的创新书风，也凸显了同源的文化底蕴。
0: 在展览现场，来自台湾辅仁大学的刘云平同学细细观摩，不时拍照记录参展佳作。这是刘云平第一次来到西安碑林博物馆，他说见字如见人，透过笔墨仿佛能感受到作者的性格和气韵，近距离欣赏古代名碑，内心深受震撼。
1: 西安碑林博物馆书法交流中心主任王冰介绍，本次参展作品多为临习西安碑林博物馆珍藏的历代名碑法帖的创作成果。展览还特别展出了西安碑林博物馆馆藏砚台、镇纸、水洗、印泥盒等文房用具文物和名家书法画作共14件组。现场设置名碑赏析、喷绘、临摹等多种互动体验活动。
0: 西安碑林海峡两岸林书展自2021年创办以来，先后在西安、台北、南投、桃园等地巡展。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西安碑林博物馆、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共同主办，采取接力形式在两岸展出。今年4月至6月分别在台北和南投举办，西安为收官站。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4: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5: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3: 汉服、
4: 宋景、
3: 雅乐、
4: 园林，
3: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4: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6: 国潮新消费，
7: 国风文化的
8: 国潮风产品，在
6: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9: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3: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4: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0: 风雅乐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一文两厅院。近年来，古建文旅持续升温，藏于飞檐梁架间的榫卯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备受年轻人喜爱的国风文化符号。从屹立千年的应县木塔，到跨越山河的木拱廊桥，无数传世木构建筑皆以榫卯为骨架。
1: 那飞檐之下如何抵御岁月风霜呢？一木一构蕴藏怎样的东方哲思呢？让我们通过小小榫卯来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那追溯榫卯的历史，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鲁班了。
0: 在民间留存着不少关于鲁班的趣味故事，这些传说也为榫卯文化添了很多鲜活的色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安元的带领之下，同四个建筑专业的大学生一起，一睹各式各样精巧的榫卯木作。
2: 书中这样写道，鲁班教平常只会靠钉子吃饭的钉子木匠们，学会了凹的叫卯，凸的叫榫，榫的角勾住了卯的心，他们给这种卯榫结构起了个名字，叫勾心斗角。勾心斗角的房架稳如泰山。榫卯结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工艺智慧？如今它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创新应用？书本旅行团将在全世界最大的鲁班纪念馆中探寻榫卯结构的魅力，与大家一同探秘的是鲁班纪念馆的原馆长马安元。
3: 这里呢是都是各种锯子，
4: 这么多
3: 锯子
4: 啊，种类繁多。
3: 这还是各种刨子啊。有人认识这个吗？
4: 这是什么？
3: 这是一个封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封箱，拉封箱。古风箱是古风做饭用的
4: 啊！
3: 你看这个风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4: 燕尾槽
3: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
5: 槽，
3: 卡起来以后呢，卡完之后呢，
4: 固定
3: 上以后，密不透风。
2: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风箱上，书本旅行团可以清晰看到榫卯结构中最常用的一种燕尾榫。它被称为万榫之母，由一系列的燕尾式的梯形榫卯相继而成。由于抗拉强度好，多被用在抽屉柜子的直角连接处。除此之外，还有夹头榫、插肩榫、纵角榫等30余种榫卯样式。榫卯用途广泛，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的核心构成元素，还被广泛应用于舟车、造桥等领域。马老师告诉大家，榫卯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些。他推荐书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榫卯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所。在这里，鲁班所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所的奥秘。
6: 咱们做的鲁班所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6大类，100多种。
2: 榫卯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鲁班所就是滕州榫卯创新的典型代表，它也叫南人木、六子莲方。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有记载，他是鲁班为了教导儿子用6根靠榫卯咬合的木条制成的，它可拼可拆，极具趣味，曾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种益智玩具，也被称为中国的魔方。
6: 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锁呢叫祥云送福，
5: 寓意挺好的，
6: 寓意特别好。这是我们当时给建国70周年定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3: 定制的
4: 国礼用锁。
6: 国礼用锁，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的。
5: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4: 尝试一下。
6: 你可以尝试一下。
5: 哦，确实挺有分量的。
6: 所以这款锁呢，不光有观赏的价值，而且还有收藏的价值。咱们鲁班锁呢，也成了咱们当地鲁班文化的名片了。
2: 滕州匠人结合描金、雕刻、镶嵌等工艺，使鲁班锁变身为华丽精致的文创产品，寓意深远。名为和而不。

0: 中华民族的和和文化和古老智慧。 我还真给大家准备了几块鲁班锁，锻炼一下大家的动手和动脑的能力，好不好？从一件普通小玩具到如今各式各样创新型的鲁班锁，大家不禁赞叹鲁班的智慧和滕州匠人的创新。那鲁班锁的拼装秘诀是什么？李浩所说的机关又在哪里？
1: 我看这个应该就是鲁班的榫卯结构拼接而成的。对。
2: 你们是学建筑系的，是不是？在咱们古代的建筑上运用最多的就是斗拱，这就是一个斗拱的一个模型。
3: 宁香亭，
2: 这应该就是故事中看的，是他看到他妹妹撑着荷叶躲雨的时候，受到了启发，想到人们都没法躲雨，就造了这个亭子。
1: 对，
2: 那这个也是榫卯结构拼成的吧？
1: 是的，这个亭子呢，完全都是榫卯结构拼起来的。 鲁班的榫卯结构是中国古代家具和建筑上运用最多的一种结构，也被称为流传千年的古代智慧。而且中国古代建筑里面，你像故宫，你像曲阜的大成殿，都是榫卯结构的。榫卯结构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比较耐久，抗震性非常强。
2: 对，
1: 所以你看这些古代建筑几百年了，还保存了非常完好，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化遗产。
0: 榫卯结构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系统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建筑中最早具有科学意义的设计语言。老话说，榫卯万年牢，榫与卯之间通过木材的多与少、高与低、长与短之间的巧妙组合，有效限制木件向各个方向的扭动，实现了古建筑力与美的统一。 中国古代出现过很多历经几百年不倒的建筑传奇，世界三大奇塔之一山西应县木塔，建成后的900多年来，经历多次地震，仍然巍然挺立，就归功于榫卯结构的巧妙设计。
1: 找到一个活动。
2: 哎，你太厉害了啊！一下子就找到鲁班锁的机关了。
1: 嗯。
2: 每一个鲁班锁呢，都有一个机关，6磅的鲁班锁呢，就有一个可以凑得动的木棒。
1: 然而，鲁班锁的特点就是一拆难装。就算找到了拆的机关，又该怎么重新组装呢？拆的非常容易，但是你要装起来可得动一番脑子喽。鲁班锁就是锚榫结构的一个最集中的一个展示。这个6磅的鲁班锁呢，其实它是有拼锁的奥秘的啊。这个地横。
2: 地横。
1: 对。 左柱右柱前沿啊，这个呢叫后檐，对，前后左右，对不对？
2: 这样在
1: 最后一根呢叫天梁，
2: 天梁，
1: 哎，
2: 顶住这个梁子，
1: 对，梁头的意思，
4: 这样拼成了，
1: 对，地横天梁前沿后檐左柱右柱，正好是一个建筑的方位，对不对？你们学建筑的时候应该了解到，中国的古代建筑都是对称的，
2: 对，
1: 所以
2: 讲究对称。
1: 鲁班锁呢也是对称的，
2: 比我想象的有趣很多。
1: 我们刚才就是像脑子根上在手还是跟不上的，咱们鲁班锁呢，不光是老辈人传给咱们的一个老物件了，也是工匠精神的一个代表。一把小小的鲁班锁，我们拼装起来都那么费劲，大家也能感受到啊，鲁班锁的制作过程也是非常的精细，精益求精。工匠精神，我觉得就在我们身边，其实就是鼓励大家有敢于创新、勇于实践的精神。
0: 要把中华传统工艺要传承下去，让它走出国门。说得太好了，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李浩告诉叔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
5: 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丽妍。老师好。
6: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5: 对，哦，好精致啊，这些。
4: 对，
5: 我第一次见有榫卯结构搭的墙。
6: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这个是什么？
5: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6: 对，
4: 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6: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它可以亮吗？
4: 可以，可以。
6: 哎，
5: 哦。
4: 亮了，
6: 对，亮了。
0: 叔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
2: 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3: 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4: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
5: 的，
4: 对，卯凹下去
1: 的是卯。
3: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的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准为阳，卯为阴，气合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2: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立言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3: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看小了，
6: 看看对不对？
3: 非常好啊。
6: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3: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5: 方法。
3: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7: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

0: 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金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1: 各位听友，从佳作木剑到精巧鲁班锁，我们见识了榫卯在小件器物里的巧思。而要说这套构造技艺登峰造极的代表，还得看留存近千年的高层古建，层层木构依靠榫卯缓冲震撼，应县木塔便是其中的典范。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3: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二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4: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5: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5层，但里面实际上是9层。5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筑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2: 在山西民间素有南楼北塔之说，北塔指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应县木塔，而南楼指的则是位于山西运城万荣东岳庙的飞云楼。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古建专家斗拱爷爷王永光一起探访这座中华第一木楼。
6: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山境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峰高23米有余，外观呢3层，实则暗藏2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五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4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

0: 高坡的峭旗，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巨秀，体现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1: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0: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三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持续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按原理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啊，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1: 还有一种是吧？
0: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1: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0: 其实比较。结合古建筑哈、啊，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哈、啊，还是这个撬动
1: 撬动
0: 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1: 比较靠谱
0: 啊，好几种说法。
1: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0: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1: 松木。
0: 到了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招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九十五集，黄金铁三角往事。
9: 小三，你应该已经猜到了，那火龙武魂少女就是二龙，而那两名青年就是我和弗兰德。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弗兰德那极度失望的表情，还有我自己剧烈的心跳声。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幸福和一种煎熬。我和二龙都不愿意伤害弗兰德，一时间我们三个人都变得沉默了。如此过去了几天，沉重的气氛令我们都有些窒息。终于这个时候弗兰德站了出来，他在我们中年纪最大，他决定和我结为义兄兄弟，而二龙就是他的弟妹。
2: 唐三忍不住说，
9: 弗兰德院长真是个好人，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
2: 大师点点头。
9: 弗兰德的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说他已经失去了爱人，绝对不愿意再失去自己的兄弟和妹妹。他发自内心的祝福我们。
2: 唐三疑惑地问，
9: 既然如此，您和二龙阿姨应该能够结合才对，为什么会？
2: 大师苦笑。
9: 如果一切发展顺利，没有后面发生的事，或许我们的孩子都已经比你大了。可是不知道是不是老天捉弄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幸福都破坏了。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夜晚的星格外明亮，弗兰德为我们证婚，我和二龙终于成亲了。尽管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也没有规模宏大的婚礼，可我们都感到无比幸福。只要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其他的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就在我们三个人一起喝过酒，弗兰德准备向我们告辞出去闯荡的时候，突然来了几个人，而这几个人我都认识。为首的一个正是我的一位远房叔叔，当时他的到来令我极其惊讶，但那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来的又是亲戚，而且我和这位叔叔的关系也还可以。当下 我赶忙高兴地将他请进了我们的新房。可是谁曾想到，我那远房叔叔并不是来找我的，他的目标竟然是二龙。
2: 说到这里，大师的情绪明显变得激动起来，唐三非常吃惊。
4: 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2: 大师继续说，
9: 在我们结婚之前，我和二龙弗兰德一起在大路上闯荡，从未问过彼此的身世，这是个人隐私。我因为被家族不容而不愿提及身世，弗兰德出身平民家庭，而二龙也从未主动提起自己的家庭。我这位叔叔找来的目的竟然是认亲，二龙竟是他的私生女。当时我叔叔看到我们身上的着装，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能嫁给这个废物？原本我一直以为这个叔叔对我不错，不会像家族中其他人那样看我。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错了。原来他也将我当成废物看待，而且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二龙嫁给我。他这次来，就是要带走二龙。后来我才知道，二龙是我叔叔和一个风尘女子所生，因为二龙母亲的出身，叔叔不敢把她带回家。在二龙外出游历的时候，他的母亲因病去世，他一直被叔叔养在外面，还让他跟了母姓，他名字中的二龙两个字就是他母亲所取，因为我叔叔的小名叫二龙。

0: 老师，如果二龙前辈是您的远房堂妹，那她的武魂应该和您的家族传承一样，是蓝电霸王龙才对啊。难道说二龙前辈的武魂竟然也是？
1: 是的，二龙的武魂也是变异的，只不过他的武魂并没有变得弱小，还是极强的武魂。雷电变异成了有相似之处的火焰，这就是他那火龙武魂的由来。当时我别无他法，只能不停地恳求叔叔，可叔叔不为所动，强行带走了二龙。
2: 唐三没有再说什么，此时连他也已经沉浸在这种悲伤的氛围中。他们都不知道，就在不远处有一个人正泪流满面地注视着他们的方向，不能自已。
1: 我能怎么样呢？我并不算英俊，也没有强大的实力。虽然他放弃了比我优秀的多的弗兰德而选择了我，可是我叔叔说的没错，我只是个废物，一个没用的废物而已。二龙和我在一起，我甚至连保护他的能力都没有，他本来就不应该属于我。一年一年过去了，我甚至不敢再去打听二龙的情况，我怕自己忍不住去找他。在浑浑噩噩之中，我只能将自己的心力都投入到对武魂的研究之中。直到我遇见你，我才重新焕发生机，将心神寄托在你身上，这些年我才好过一些。我知道弗兰德肯定知道二龙在这里，他并不是草率的人，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刚刚在天斗皇家学院受过刺激之后，又怎么会再选择另外一所学院呢？只不过当时我没想这么多而已。再见二龙，只会让我更加痛苦。二龙的实力远远强于我，这次我就算想要离开这痛苦的漩涡，恐怕也已经无法做到了。
2: 唐三看着大师，眼圈已经有些湿润了。是啊，老天对老师是何等的不公啊，剥夺了他那本应该继承的强大武魂也就算了，竟然连他与爱人的结合也要破坏。
0: 老师，谁说您是废物的？在弟子心中，您才是最强大的魂师。知识同样是力量，谁敢说自己在武魂方面的知识能比您更丰富呢？谁也不能。老师，您是最棒的。二龙阿姨一直等了您这么多年，她都没有选择其他人，对您是何等深情。您再这样逃避下去，只会令你们二人都更加痛苦。
2: 大师痛苦地摇摇头。
1: 小三，爱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得到，我更希望他能生活的快乐幸福。
2: 唐三此时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学生的身份，看着软弱的大师不禁大声说，
0: 可您这样逃避，二龙阿姨就能幸福吗？她如果幸福，会唱出那样悲伤的歌曲吗？会一看到您就哭泣？她甚至不敢用语言来试探您，生怕刺激到您。老师，是您的心太脆弱了，您应该和他一起勇敢地面对这一切，扫除所有障碍，走在一起，向他的家人，向所有人证明您能保护好二龙阿姨，您能给她幸福。老师，您不只是在怕二龙阿姨和您在一起会受苦，您还不敢接受这个现实，您这是在自卑。
2: 大师呆呆地看着唐三，嘴唇翕动，却已经说不出话来。虽然他和弗兰德一样是那么骄傲， 可是拥有低等武魂的他，内心深处始终是自卑的。弗兰德和二龙都不敢提起他心中的痛楚。此时，唐三在激动之下说了出来，却正好命中要害。他说的对，你为什么要自卑？千万人说你是废物又如何？只要我刘二龙认为你是最棒的就足够了。小刚，你真的不明白吗？如果我在乎，我会一直这样找你吗？会一直如此痛苦吗？
3: 刘二龙从唐三和小刚背后不远处缓缓走来，泪水不断地从他的面庞上滑落。他看着大师，坚定地一步步靠近，娇颜是那样光彩照人。这一次，大师终于没有躲避刘二龙的目光，看着他一步步走近，大师的心跳速度明显在加快，内心的魔障在那汹涌澎湃的情感冲击下正在逐渐破裂。20年的屏障已经无法再阻挡他内心深处的那份情感。唐三静悄悄地向后退去，逐渐没入树林之中。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谁也不应该去打扰他们。他在内心中暗暗地为大师祝福着。老师时常流露出的落寞，他又怎会看不见呢？此时源头终于找到，如果能将其化解，让大师和柳二龙真的走到一起，那么对于他们双方来说，这都是最好的结局。
2: 树林中幽暗宁静，唐三并没有急着回去，而是在树林中静静地走着。不知道为什么，听了大师和柳二龙之间的故事，他脑海中突然想起了小五。小五在唐三心中究竟是怎样的地位呢？认识小五以来，唐三

0: 候已经多了一个人，一个全身绿色的人。绿发绿眸，绿色的指甲，冰冷邪恶，宛如毒蛇一般的眼神。这突然出现在唐三面前的，赫然是白天见过的那位以毒为封号的封号斗罗独孤博。唐三下意识的想要释放出自己的武魂，但独孤博的身体下一刻已经来到了他面前。唐三只觉得大脑中一阵眩晕，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而就是这瞬间的魂力波动，惊动了不远处的大师和柳二龙。什么人？柳二龙眼中金光大放，猛地直起身，目光朝着那魂力波动传来的方向看去。他明显感觉到那股不强的魂力波动内蕴含的恐怖气息，身形一闪，已经将大师挡在身后。大师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脸色大变。
1: 不好，可能是小三出事了，快去看看。
0: 柳二龙很自然地拉起大师的手，骤然加速，凭借着感受到的魂力气息，很快来到之前出事的地方。但除了空气中的冰冷气息，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柳二龙催动自身魂力全力搜索，却怎么也无法找到唐三的气息。大师当机立断，
1: 走，先回去找到弗兰德再说，这冰冷的气息有些熟悉，如果是那个人，恐怕就难办了。
0: 大师的实力虽然不强，但观察力和判断力比普通人强多了。这丝冰冷的气息立刻让他想到了黄斗战队的独孤雁和他的爷爷独斗罗独孤博。

0: 当唐三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周围是黑漆漆的一片，只有两点绿光在黑暗中闪耀着阴森的光芒。唐三默运玄天功，体内的魂力逐渐凝聚，力量重新回到身上，但他并没有动。大师教过他，越是在危险的情况下就越要保持冷静，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轻举妄动而陷入危机。
1: 啊，醒了就不用装了。你真的只有13岁吗？怎么心态像个大人似的？
0: 沙哑的声音从旁边传来，随着眼睛对光线的适应，唐三借助那两点惨绿色的光芒，依稀看见独孤博就坐在他身旁不远处，而那两点绿光竟然是独孤博的双眼。唐三翻身坐起，并没有开口，只是冷冷地看着独孤博，心中已经一片冰冷。不用问他也知道，独孤博抓自己过来的原因，显然是来替孙女独孤雁报复的。落在这以毒为名的封号斗罗手中，自己还能有什么好下场？
1: 小子，你叫唐三？
0: 独孤博靠在身后的石壁上。唐三的回答很简单，不错。唐三自然不愿意就这样束手待毙，坐在那里悄悄地提聚自身的魂力。虽然他知道以自己30多级的魂力面对一位90级开外的封号斗罗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但如果不做最后的拼搏就束手待毙，他又怎会甘心呢？独孤博眼中的绿光闪烁了一下，
1: 听说你破了我孙女的第三魂技，还用毒制住了她，你是怎么化解他那蛇毒的？只用烈酒恐怕不够吧？
2: 亏你这老怪物还号称毒斗罗，难道连雄黄克蛇毒的道理都不明白吗？雄黄配烈酒，能够让雄黄的特性完全发挥出来，再加上火焰灼烧，你孙女的第三魂技虽然很毒，但也并不是化解。

0: 不了。哎呀，我要算算多少年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小子，竟然敢质疑老夫的毒，你不怕死吗？你知不知道，其他封号斗罗在谈起老夫的毒时，也会勃然色变。你的毒，我看不过是垃圾而已。你说什么？
1: 独孤博眼中的绿光骤然大放，只是微一抬手，唐三的身体就被一股无法抵挡的大力推了出去，重重地砸在背后的墙壁上。剧烈的疼痛令他险些再次昏迷过去。
0: 小子，如果你敢在老夫面前再逞口舌之快，就算你的毒让我感兴趣，老夫也会立刻杀了你。老夫的毒是垃圾，老夫可以一瞬间让千米之内生灵涂炭，寸草不生。要杀你小子，我甚至不需要动手，直接就能让你中毒身亡。哼，在这个世界上，毒属性魂师里还从未有人比老夫更毒，你竟然敢质疑老夫的毒。
1: 唐三挣扎着爬了起来，强忍着身上的剧痛，挺直腰杆。
2: 我需要和你逞口舌之快吗？那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你的毒确实很厉害，却依旧是垃圾。毒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可你竟然也会自己中毒，你的毒难道还不是垃圾吗？什么？
1: 独孤博愣了一下，右手一挥，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洞穴里顿时燃起一圈碧绿色的火焰。在绿光的照耀之下，唐三这才看清自己身在一个近千平方米的洞窟之中。独孤博依旧穿着白天的衣服，此时正站在他面前十余米之外。
0: 真是笑话，老夫的毒会毒到老夫自己？我今年78岁，从来都只有老夫毒别人的份儿，还从来没有过别人毒老夫的时候。
1: 独孤博冷冷地看着唐三，奇怪的是，这次他并没有向唐三出手。唐三不屑地哼了一声：“
2: 真的是这样吗？那我问你，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你的两肋处是不是会出现麻痒感？”而且会逐渐增强，这种感觉午时和子时会各发作一次，以你现在的情况，应该每次持续一个时辰以上的时间。还有，每当深夜大约3更天的时候，你的头顶和脚心都会出现针扎般的刺痛感，全身痉挛至少半个时辰，那种痛不欲生的感受就不需要我描述了吧。如果不是中毒，你会出现这种症状吗？你不但中了毒，而且已经毒入骨髓。我只是很奇怪，你为什么还没死？你中的毒根本不是魂力能压制的。你怎么知道？独孤博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吃惊，下意识地承认了一切。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一飞，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在旋律中找寻新的自我。当生活的喧嚣让人迷失方向，让这些关于成长和蜕变的旋律陪你一起找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首先为你送出何炅的《另一个自己》，他用温润的嗓音唱出了青春态度，鼓励每一个人在人生路口勇敢迈出那一步。

蔡明佑的字迹围绕自我对话展开，以仰望星空、十诫纹理等意象勾勒成长轨迹。蔡明佑用摇摆的旋律探讨存在本质和身份认同。之后要送出的歌曲是《找自己》。吉克浩在歌曲中融入彝族甘摩阿妞民族唱法，他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都市人群在机械化生存中的精神迷失和自我追寻。

不必困在旁人划定的标准里，这首《做最好的我》节奏平缓，却自带向上的力量。歌词聚焦自我和解和成长，写下挣脱外界评价、接纳自身不完美、忠于内心活法的心声，是直面迷茫、重塑内心的独白。之后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演唱的《只是不够爱自己》。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对都市女性独立外表下情感困境的观察，为每一个在坚强和脆弱间摇摆的都市人温柔发声。

好，刚刚的这首《做回自己》，让我们在铿锵温柔的歌声里卸下枷锁，找到独一无二全新的自己。歌曲将时间的珍贵和生活态度相结合，鼓励都市人在快节奏中摆脱外界期待，活出最自然最真实的人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在旋律中找寻新的自我，下面听到的是新的自己。阿里郎用他们标志性的和声唱出了新的自己的蜕变主题，每一个想要告别过去重新开始的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共鸣。

和解是周传雄学会放过自己与自己和解的音乐体现，带有电音元素的编曲配合他标志性的深情嗓音，唱出了在念念不忘之后与内心和解的释然和平静。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听到的是尹玉客演唱的《蜕》，他用空灵的嗓音唱出了从封闭空间向广阔天地的蜕变过程。

好，刚刚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歌曲以夏至离别为意象，歌词折射出理想和现实间的怅惘。张杰用浅吟低唱的方式唱出了成年人在成长路上的孤独和共鸣。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在旋律中找寻新的自我。下面这首《如今》通过诗意化歌词，探讨了情感记忆和自我和解的主题。

这首《原谅》的词曲都是由蔡健雅来创作的，整首歌曲就像是一场向内的自我疗愈，温柔旋律消解长久的自我拉扯，教会人放下过往的遗憾和委屈，在与过往和解的过程当中卸下心理重担，于舒缓曲调里挣脱桎梏，寻得平和崭新的自我。亲爱的两岸听友，即将听到的是《一夜成长》，余文文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青春路上那一夜之间的成长和蜕变。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王源演唱的《做我自己》。王源用坚定态度唱出只有我能定义自己的不凡主张，干净的嗓音搭配简洁的编曲，传递出年轻一代对自我认同的坚持和自信。那我们正在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清楚感觉。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4: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华语浪漫心动金曲。当那些刻进时光的旋律再次响起，每一段关于爱与成长的记忆都会重新变得鲜活。首先带来的是王菲演唱的《我愿意》。王菲用空灵的嗓音把义无反顾的爱唱进了骨髓里。

岁月沉淀的情歌缓缓流淌，周华健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是诠释真实情爱无可替代的经典旋律。周华健醇厚温润的标志性声线自带烟火温情，叙事感十足，演唱克制细腻，轻声吟唱间把爱恋里的雀跃、忐忑和不舍娓娓道来。好，接下来听到的是辛晓琪演唱的《领悟》。辛晓琪用痛彻心扉的嗓音唱出了爱过之后才懂得那份领悟。

熟悉的旋律响起，能够重温当年毫无保留的行动。这首后来精准定格了初见爱意降临的模样。刘若英干净平实的嗓音自带故事感，把真爱降临时的纯粹、错失后的遗憾尽数道尽。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他不爱我》，孟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把爱而不得的心酸唱得云淡风轻，却让人心碎。

当纯粹的爱意悄然降临，你要的爱这首歌将懵懂又真诚的心动完整封存，绵长动人的旋律沉淀无数人的爱情回忆，成为诠释细腻真爱的经典曲目。戴佩妮用她独特的创作风格，把青春里那份自由又任性的爱恋唱得肆意洒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华语浪漫心动金曲。下面要听到的歌曲是第一次，光良用他干净纯粹的嗓音把初恋时那份青涩和悸动唱得恰到好处。

好，听到的歌曲是林忆莲演唱的《伤痕》，这首歌由李宗盛包揽词曲，歌词道尽了情爱里的遗憾和磕碰。林忆莲细腻醇厚的声线极具故事厚度，演唱收放有度，从容地唱出了历经波折后邂逅真心的通透心境。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孤单北半球》，歌词刻画了跨时差隔山海的恋人日常，不能朝夕相守，却时刻把对方放在心上。这份跨越距离始终牵挂的心意，便是悄然而至的真挚真爱，细碎文字里藏着细水长流的偏爱。

这首传唱多年的金曲《挥着翅膀的女孩》，以治愈温柔的旋律定格温润纯粹的真爱，成为一代人心中难以替代的经典。歌词描绘了女孩从自卑怯懦到被温柔爱意包裹，收获底气的蜕变。容祖儿清亮通透的声线，温柔又有力量，纯粹干净的唱腔治愈无数人。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和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华语浪漫心动金曲，之后要听到的是庾澄庆的《情非得已》，歌曲里藏着这份青涩的告白，成为无数人青春里最甜的回忆。

这首《樱花草》的编曲满是春日清甜氛围感，歌词以樱花、晚风、草地、星光勾勒出校园青涩爱恋，描绘少男少女藏在眼底的懵懂欢喜，记录了爱意悄悄降临时纯粹又腼腆的心动，是最干净无瑕的初恋模样。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要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的《不想懂得》，她用清亮而充满情感的嗓音，把童话般的爱情故事唱得既甜蜜又带着淡淡的忧伤。好，刚刚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语音听客户端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以上内容。我是逸飞，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3: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信箱 qlx@cctv.com。
3: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走进浙江建德，去打卡七里扬帆风景区。
4: 走读中华，来听记者的报道。从无弦琵琶到诗意打卡，九江琵琶亭成暑期旅游热门地标。
3: 乐游风向标，将来关注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4: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和总台记者走进贵州官游村，去体验桨板探洞的乐趣。
3: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富春江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游山玩水、吟诗作画的理想之地。元代画家黄公望是富春江的忠实粉丝，他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图》就是以富春江为背景创作的。
4: 富春江七里扬帆景区是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山清、水清、史幽、境幽为特色，是富春江风光的精华，在旅游界有富春江小三峡之称。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浙江建德，去打卡七里扬帆风景区。
6: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桐庐建德逍遥游又要开始了。我们车行呢离开了三都渔村，我们来到了遥乌码头。世人都知道三峡的雄奇、漓江的秀美，却很少人知道浙江它常有一个具有峡谷的深幽与水墨的温婉的山水之境哦。这就是坐落在浙江省杭州市建德这边的一个梅城镇的七里扬帆景区，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也是富春江、新安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一个核心精华景点，就在这里哦。大家可以在网上旅游平台或者当地入住的酒店来订这个七里扬帆的船票。这片绵延20多公里的一个疆域呢，是以山清水清、史幽境幽四绝闻名，凭借着两岸的夹江还有峰峦的对峙的独特地貌，斩获了江南小三峡的一个美誉。水上路线呢会由遥乌码头出发，我们驱车到了遥乌码头呢，就踏实踏上航行富春江、寻访千年诗韵的山水之旅哦。抵达了这边呢，遥乌码头游客中心呢，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富春江的江面了。我们是 来坐早上的第一班船。作为七里扬帆景区的核心出入口，遥屋码头呢，它是江面开阔澄澈，江水碧绿如玉，两岸的青山连绵起伏，层峦叠嶂，虽然没有北方的山川粗犷林立，却有独属于江南山水的一个温润清幽，难怪世人将此处称作小三峡。相较于长江三峡的磅礴险峻，富春江小三峡呢更是温婉的淑女，以清幽峡谷、秀丽的峰峦、澄澈江水，勾勒出一派诗意满满的富春山水画卷。当我们游船溯江而上呢，是解锁七里扬帆美景的最佳方式。两岸的青山呢，还有江面开阔呢，哇，真的是来到了富春山居图的一个实景了。游船呢，它会慢慢的驶离码头，破开平静的江面，哦，泛起了层层叠叠的粼粼波光，清风里裹挟着江面的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吹散了城市的喧嚣，满心呢只剩松弛和惬意。整条七里扬帆的江段呢，是由三段的峡谷组成，哇，处处是景，犹如在画里，完美的诠释天下加山水，古今推富春的一个千古盛赞。我们行至峡谷深处呢，最能体悟小三峡的独特韵味。两岸的青山呢，越发陡峭，峰峦对峙，峭壁林立，江水呢被群山裹挟，深幽秘境。山峦上的草木繁茂，满目呢苍翠欲滴，深浅不一的绿色呢层层叠叠，哇，从山脚蔓延到峰顶，宛如是大自然精心晕染的绿墨。山间呢，偶有嶙峋怪石探出，形态各异，错落有致，为温婉的江南山水呢添了几分峡谷的雄峻质感，让人感受到富春山居图里面的悠远意境。船一路航行向前，山水相依，哦，景致更迭，自然美景呢以人文古迹相交辉映，是沿途最先可以看到的。我们游船继续前行，就会来到了紫序野渡。这片秘境的渡口呢，藏着悠远的一个历史典故。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呢避难于此，曾在此渡江逃亡，前去吴国而得名。如今呢，渡口呢已经褪去了古时候的奔波匆忙，只剩下岁月静好，江岸的草木葱茏。渡口的石阶呢古朴斑驳，静静矗立在山水之间，驻足远眺，江水悠悠流淌，青山呢静默伫立，恍惚间呢仿佛能够触摸到千年前的一个历史余温。历代文人至此呢无不感怀古今，提笔抒怀，为七里扬帆的山水呢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色，让这里的风光不止于视觉的秀美，更有沉淀千年的一个故事与风骨。形成最令人惊艳的景致呢，当属是藏在峡谷间的葫芦飞瀑。当我们的游船慢慢靠近了葫芦湾岸之后呢，大家下船沿山间的路缓步上行。如果行动缓慢者或不便者呢，这边可以付费搭乘小火车。然后这边呢，清幽的山林绿意盎然，鸟鸣虫吟呢不绝于耳，空气清新湿润，满满的负氧离子呢让人身心舒畅。一直走到山谷的深处呢，便能听到水声呢穿透林间，循声而去呢，一道飞瀑呢豁然出现在眼前，瀑布呢从高耸的崖壁之上呢奔腾倾泻，哦，落差十足，水流呢撞击山石，飞花碎玉，水雾纷飞。晴日里呢，阳光穿透水雾，时常能看见细碎的彩虹横跨山间，绚烂动人。瀑布的下方呢，积水成潭，潭水清澈见底，碧绿澄澈，与周边的青山密林呢融为一体，山水相映，动静皆宜，堪称是自然造化的绝佳景致。 我正在飞瀑前清风洗水雾呢，拂面而来，哇，消解了登山的疲惫，只觉得心旷神怡。我也与葫芦飞瀑呢来个九连拍。历史中的李白呢，曾泛舟赋春，留下“清溪清我心，水色一珠水”的一个千古佳句。范仲淹呢，驻足炎陵山水，沉醉于这里的清幽静谧，写下无数山水的名篇。黄公望呢，更是遍游了富春的山水，耗时数年，将七里扬帆的绝美风光凝于笔端，成就于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富春山居图》。目前《富春山居图》的上山图是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富春山居图》的无用诗卷呢，是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次七里扬帆水上之旅呢，一草一木呢皆含诗意，一山一水呢皆藏文咏。相较于长江三峡的奇穷壮阔、气势磅礴，富春江的小三峡呢，胜在清幽雅致、诗意绵长，既有峡谷山水的险峻层次感，又有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刚柔并进，意境悠远，独树一帜。我们在临别时呢，山水中的返影归江，青山静默，所有的美好景致呢都镌刻于心。这场富春山水之约，让我真正明白何为人间绝色，何为诗与远方，也让我深深眷恋了这一片藏在江南深处的水墨秘境。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4: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今年夏天，坐落于江西九江琵琶亭前的无

0: 弦琵琶雕塑悄然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雕塑不涉一弦，却恰逢雨天，水珠顺着屋檐垂落，丝丝缕缕，恍若天设琴弦，雨滴溅落青石，叮咚作响，正应了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千古绝唱。网友以天光作弦，江风荡浦，浪漫解读这份中式留白美学，让千年诗篇在光影雨幕中复活。
1: 好，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从无弦琵琶到诗意打卡，九江琵琶亭成暑期旅行热门地标。
2: 晚风临江，江水潺潺，蝉鸣与琵琶乐音交织。走进江西九江琵琶亭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江畔伫立的巨型紫铜无弦琵琶景观。古朴大气的雕塑依托琵琶行文化内核打造，也是今年夏天九江最火的文旅地标。造型简约的琵琶雕塑寥寥几笔勾勒形态，特意留白衬托江景晚霞，晴日临江而立，大桥流云行船相映，静谧安然。黄昏晚霞流金裹住雕塑，风光动人，引人驻足。雨天雨帘化作琵琶丝弦，风吹雨斜，宛如有人轻拨琴弦，诗意盎然。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年轻游客来此处诵读诗文，临江怀古，取景打卡。
3: 我站在这个江边望着这尊巨型的琵琶，我觉得它很神奇，它没有琴弦，就好像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琵琶声响。我感觉白居易笔下的故事就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了，江风江景和眼前的雕塑融为一体的时候，仿佛一瞬间我就穿越回到了浔阳古都。
2: 作为九江的核心城区，浔阳亦是中原文化南波赣婆大地的根脉所在，是长江文化带上一颗温润的明珠，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2200多年的建成史，让这里的每一块青砖黛瓦都镌刻着诗文印记。九江市浔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黄凌宇子告诉记者，今年暑期当地紧扣课本资源实景转化这一主线，突破传统观光模式，以年轻态的表达，潮流化的呈现，沉浸式的体验，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生机。
4: 九江是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共有21篇经典诗文入选全国中小学教材，白居易、李白、陶渊明等众多文人墨客都在九江留下了传世名篇。过去大家了解诗词都是在课本试卷上，很抽象。暑期我们核心就是做好转化，把书本资源变成实景体验。
2: 从庐山创意逛山计划、云上音乐会、古风戏剧巡游，到白鹿洞书院国风课间操、浔阳区古风 NPC 巡游、非遗长桌宴，再到庐山西海夜间光影奇妙夜，九江持续探索丰富文旅业态，与此同时借力 AI 短视频、数字光影等手段创新传播形式，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能。线上话题热度持续破圈，线下客流稳步攀升。目前琵琶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已突破1000人次，实现了网络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说，
5: 我们整合了琵琶亭、浔阳楼、锁江楼这些核心地标，打造了浔阳江诗词文化集聚带，同时不断的创新玩法，短视频、沉浸式演绎、古风互动、夜间新业态全都跟上。我们就是想让游客，尤其是学生群体，走出课堂，走进诗园地，亲身的感受诗词诞生的山水意境，让传统文化不老旧、不沉闷，真正被年轻人喜欢，被时代所看见。
1: 当诗意的土地遇上了现代消费浪潮，九江这座城市究竟如何将纸上的诗作化作脚下的流量，将文脉的厚度转为消费的热度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新颖场景搭配沉浸式体验，彻底打破大众对传统人文景区的固有印象。不少熟读琵琶行的游客专程前来琵琶亭，亲身寻访诗中景致。
6: 之前只懂字面意思，浔阳江边上看着这座无弦琵琶吹着江风，一下子就理解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特别有代入感。
2: 除了巨型琵琶雕塑俘获游客之外，跟着课本游九江特色研学线路同样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大批省内外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或驻足浔阳江畔，或探访琵琶亭前。研学带队教师吴伟认为，将课堂搬进诗词诞生的原址，这场实景游览既是跨越千年的文化共鸣，也让静默于纸页间的诗文化作身临其境的真切感悟。
7: 以前学古诗其实都是在教室里，在书本上，很难想象当时的这个场景。但是这次来琵琶亭实地研学呀，我们看着江边的景色，听的这个现场的讲解啊，我们整首诗的画面和情感，我觉得全部一下子都立体了。所以这种边走边看边学的这个方式，确实比单纯上课有趣太多了，而且也记得更加的牢固。
2: 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认为，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九江文旅的核心底气，而年轻化、场景化、数字化的创新表达则是文旅长效出圈的关键。
5: 过去我们的文旅资源非常厚重，但呈现形式偏传统、偏静态，年轻人不爱看，学生也看不懂。今年我们最大的突破就是做融合、做创新、做转化。我们把诗词文化和景区景观融合，打造了吴玄琵琶的特色地标，把古典文脉和潮流玩法融合，做短视频、沉浸式巡游、国风活动，把课本课堂和实景旅行融合，打造跟着课本游九江研学体系，推出实景情景剧、诗文互动体验，不再单依靠风景引流，而是靠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场景打造，让老文脉适配新青年，老资源催生新消费，真正实现古色文旅活起来，能够长效红下去。
8: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9: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8: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9: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0: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清代长卷《姑苏繁华图》日前回到故乡苏州，画作全长12米有余，以自西向东的视角徐徐展开，从郊外乡村写至姑苏城内，几乎构成了一张18世纪苏州的城市地图。如今呢，它更化身一本穿越时空的旅行指南，为暑期本地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200多年前，宫廷画师徐扬以工笔细描，将苏州的河街交错、舟船往复、商贾云集尽收于一卷《姑苏繁华图》，被称为清代苏州的生活百科全书。时隔20年，这件国宝再次回乡展出，吸引众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一睹真迹。文博爱好者徐先生
3: 专门从这个山东过来，20年后再次和这个《姑苏繁华图》邂逅，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也非常激动的事情嘛。
2: 昌门、盘门、狮子山，画中的众多地标今天依然能在苏州寻见。许多年轻游客对照画作打卡古今同框的街巷景点，不少本地商户也深挖画作元素，推出主题文创和时令美食。苏州一家苏式面馆创始人张宁：
4: 然后我们这次不但是复刻了三鲜大面、太史饼、状元糕、乳酪酥等，我们都已经进行了还原和复刻。到我们这边消费了以后呢，可以以58元的一个价格，兑换到78元的观摩券。
2: 本次姑苏繁华特展创新推出票根联动模式，一张电子票根可同时享受景区、餐饮、酒店、非遗体验等多项福利。整个暑期，苏州同步打出促消费组合拳，发放超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推出荷花市集、园林夜游、非遗研学等100余场活动，力求将观光客变为体验客，让流量真正转化为销量。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刘哲：
5: 我们始终坚持文旅带动、场景推动、活动拉动、产业联动，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内容，推出了包括荷花市集、乐游意夏等重点活动超100场，并于10月11日前在相关 OTA 平台上发放文旅消费券超1000万元，持续释放苏州暑期文旅消费潜力。
1: 暑期啊，暑期档的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呢，热度是持续上涨，收获了大批观众的喜爱。作为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全程是扎根成都的影片，片中大量仙雾缭绕的道观、千年祈愿的古树等经典的画面，创作灵感呢，都源自四川成都青城山。借着这股观影的热潮啊，不少影迷是走出了影院，奔赴了青城山，开启了一场电影同款实景打卡之旅。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6: 电影《八仙》当中挂满红布条、承载着众人美好祈愿的仙山古树，原型正是成都都江堰市青城山天师洞前树龄近1900年的天师银杏。相传这株古树为张天师亲手栽种，庞大的树冠好似一把巨伞，荫蔽着道观屋檐。千百年来，络绎不绝的游人都会来到这里悬挂祈福红绳。实景风貌和电影镜头高度契合。除此之外，影片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也是以青城山清幽空灵的仙山气韵为蓝本进行创作，把青城山独有的山林道韵融入动画画面，让现实山水与影视场景遥相呼应。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张义格：
7: 趁着这个电影的热映，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策划了一个活动，叫做仙山过暑假，跟着八仙游青城。活动时持续到8月31号，游客能够凭这个电影票来到我们青城山景区之后呢，在我们山门处可以领取一根这个祈愿红绳，在我们指定的一个许愿树上去进行一个许愿打卡。
6: 除了票根兑换祈福红绳的福利，景区还在登山步道设置了银杏造型的专属导示标志，指引游客直达天师洞打卡点位， 游客黄女士。
8: 看过电影《八仙》之后，我就对这棵树非常的感兴趣，并且想系上红绳为家人和自己祈福。那现在也是暑假嘛，这边也比较凉快，就跟家人朋友过来一起逛一逛，感觉蛮好的，蛮舒服的。
6: 依托电影 IP 热度，金城山把观影热度转化为暑期文旅流量，打造观影加实景打卡的全新暑期游玩模式，让游客避暑休闲的同时沉浸式解锁动画同款仙侠体验。游客宁先生，
9: 早知道青城山仙气飘飘还是八仙的取景地，在这里旅游很是凉快，顺着这些指示牌就能找到千年古树，体验感真是拉满。
1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0: 随着出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西安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攀升，越来越多入境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景点打卡，转而追求沉浸式文化体验。观光游也从打卡中国转变为深度参与做一天中国人的体验。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1: 德国慕尼黑游客塞巴斯蒂安今年暑期带着家人来中国旅游，西安是他此行的重要驿站，在这里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德国游客塞巴斯蒂安，
12: 我们是乘坐高铁号从北京抵达了西安，速度太快了。晚上我们到西安进入城墙之后，就看到了这里灯光璀璨。来到酒店之后，酒店的复古陈设也很吸引我们，工作人员也都非常友好，很贴心，入住也很满意。很不可思议的是，来到这里之后支付非常方便，购物付款非常便捷。
11: 塞巴斯蒂安随团入住的这家酒店目前已接待来自俄罗斯、德国、荷兰等50多个国家的外宾12000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5%。西安古都文化大酒店总经理戴培，
13: 不仅有英语，还配备了德语等其他语言的服务，我们有便利化的支付条件，可以实现外币的兑换，我们同时还开通了退税服务，实现即买即退，极大地方便了外国友人在我们这里购物。
11: 此外，多家酒店创新推出非遗手工体验、汉服打卡等沉浸式文化活动，让海外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技艺的魅力。德国游客艾拉，
14: 很有趣，我在制作联系画的时候也很开心。中国的文化非常博大精深，花鸟、风景等不同的题材，我很享受制作过程，很有创意。
11: 奥地利游客巴布西，
15: 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体验活动，让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很有新意。这里是我们中国之行的第二站，之后还要去上海、桂林等地方去转转。
11: 相关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境外游客来陕旅行模式已从打卡游转向深度沉浸式体验游，美食、非遗体验、夜间文旅成为热门选择，游客更愿意放慢节奏探索城市。今年以来，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通过举办入境旅行商大会、境外推介活动、国际展会等方式，持续拓宽入境旅游客源渠道，同时系统推进支付便利化、离境退税商店建设等工作，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王纯，
16: 继续支持西安打造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在继续做强兵马俑、大雁塔等这些个经典入境旅游产品的同时，持续提升新产品、新业态、新玩法的开发力度，不断丰富入境游产品的体系和业态，引导旅游企业开发更多更好的针对海外市场的新产品、新线路，吸引更多外国游客畅游丝绸之路起点兵马俑的故乡，来感知文化陕西，了解美丽中国。
1: 这个暑期，江苏省内各地的博物馆不断优化了预约流程，创新推出了博物馆奇妙夜等夜游活动，让观众啊随时随地的邂逅那些跨越时空的文明浪漫。一起来听报道。
17: 这个暑期，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打造的文博之夏活动精彩纷呈。在《我是红楼梦》中人小小讲解员沉浸式体验活动中，孩子们可以跟随香菱、黛玉品读红楼诗词，同史湘云体验传统斗草雅趣，与王熙凤切磋投壶小游戏，甚至还能化身红楼角色亲自演绎经典故事。孩子们说，
18: 我认为呢，光读《红楼梦》这本书是体会不到人物真实的情绪，而是它演绎呢就不一样了。
19: 一天我在这表演了，太开心了。
17: 太仓文旅部门创新推出夜太美清凉夜游计划，每周六晚太仓市博物馆固定开展太仓博州同行识趣研学活动，专为暑期夜场设计，通过观展学习加趣味问答加动手实践的主题研学课程，激发青少年的探索兴趣，让历史活起来。市民熊雅，
20: 在暑假之余还能参与到这么有意义的活动，然后对于家长来说呢，又有晚上陪伴小孩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也是很宝贵的。
17: 暑假伊始，江苏省内热门博物馆就对2026年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新生实行免预约，多家博物馆集体开启暑期延时夜游，持续上新博物馆奇妙夜系列活动。在无锡博物院创新推出的博物馆奇妙夜，来一场夜宿恐龙脚下的奇趣之旅主题活动，为12组亲子家庭开启一场跨越一年的远古探险体验。无锡博物院副院长文言，
21: 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广大的青少年朋友通过夜间这个奇妙夜的活动，能够学习这个恐龙的一些科普知识，让这个小朋友跟家长真正的感受一次文化之旅。
17: 一方舞台东西和鸣，常州博物馆奇妙夜串联古典与现代、非遗民俗与海外艺术，让观众告别走马观花式的文博参观。勇敢者之夜天才加载中夜宿活动中，21名小勇士在博物馆中度过14个小时，经历展厅探秘、名画复刻、飞行器拼装，共读达芬奇的创意人生，最终在展厅帐篷中入睡。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说，
22: 我来参加后感觉这里的所有活动都是特别有意思，能探索很多不知道的知识，
23: 而且还有剧本杀，我就觉得非常兴奋。
17: 江苏还印发了关于开展全省博物馆服务体制专项行动的通知，通过持续提升文博公共服务便捷度，打造有温度高品质的观众友好型博物馆。目前江苏省内多数博物馆取消散客预约，观众凭身份证即可直接入馆。针对省内热门场馆，当地推出精细化管理方案，比如增设亲子预约通道。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迭代预约系统，分时段放票，退票实时回流，让观众的文博之旅更加从容舒心。
1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

0: 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而是贵州清镇一个普通村庄的日常。这个暑假，官游村的石龙洞火了。
1: 嗯，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和总台记者走一趟地心漂流，也走进那些被大山留住的人。
2: 出贵阳，沿沪昆高速向西约半小时车程，就来到了清镇市。八月的暖风吹响了芦笙，也将官游村的稻田染成一片青绿。官游村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喀斯特群山间，距离村口两三百米藏着一个溶洞，名叫石龙洞，原本是夏日里村民纳凉戏水的去处，可这几年石龙洞被探险爱好者发掘，登上了杂志封面，一下子成为热门打卡地。
3: 里面好玩吗？
4: 好玩。
2: 桨板、探洞、游泳、求渡，家门口成了热门景区。村里的于明艳也转行做了桨板领队，一大早他就带着游客进山了。
3: 把你们装备提好，注意安全哈。
2: 一汪碧潭引入山腹，阵阵凉风从洞口涌出，像是大山在深呼吸。
5: 洞内的温度常年16到18度，水的话温度应该在10度左右。
2: 于明艳一边帮队员系牢救生衣，一边拧开头灯，让光柱照进洞口。两人一块桨板，领队坐后方稳稳操桨。第一桨下去，岸上的蝉鸣远去；第二桨，阳光被山体切断了；第三桨，周围安静的只剩水声和呼吸。石龙洞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总长近3公里，洞内分布着30多个碧绿透明的钙华池，像散落在地底的翡翠珠链。头灯照向幽蓝的水面，能看见水底的石花。桨板轻轻一推，洞壁万千景象缓缓后退。
5: 全程有30几个团，就不停地需要一直爬桨板，然后下板上板。
2: 桨板穿过一方幽潭，游客就要徒步走到下一处，途中还会遇到几十处梯级瀑布，反复登板滑行。一趟下来，虽然体力消耗不小，却越玩越上瘾。
5: 要小心点。
2: 遇到低矮的岩顶，人得平趴在桨板上，贴着水面蹭过去。过后抬头，整座地宫仿佛都在眼前晃动。桨板探洞是清吉县户外项目，安全和专业引导是头等大事。遇到高坡，领队会给游客套上绳索，一点点把人从高处放下，有专业人员辅助，这个惊险过程像坐滑梯一样享受。
5: 桨板探洞在贵州来说是一个很新奇的一项运动，有的客人喜欢玩水啊、游泳或者说跳水的，有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我们洞内玩法比较多，就游泳嘛，洞潜也有，就很多客人都喜欢潜水的会带脚蹼过来潜水，或者喜欢跳水的也会就跳水玩。
2: 于明艳个子不高，亲和爱笑，以前她是全职妈妈，培训成为持证领队后，每天要带着游客走2趟，一进一出3到5个小时，旺季月收入能到近20000元。他还用短视频记录日常，镜头里的山水和笑声感染了很多网友，不少人专门找于明艳买门票，旺季门票已经排到了半个月后。
5: 我在这边工作是挺开心的，因为这边又面对不同的客人嘛，然后不同的小朋友整天会问你，教练阿姨这个是怎么回事呀，会告诉小朋友中午是怎么形成，有咱们不要去破坏它，会带小朋友一起打水仗，很好玩。
2: 正说着，身后传来笑声，一支亲子队伍划过来了。辽宁游客王娜带着女儿斯曼宁来探洞，小女孩眼睛亮晶晶的。
6: 就是活动基本上在地上的，然后地下的这种活动第一次，然后带孩子感受一下这种上亿年形成的这种自然的这种风光。
7: 我了解到石钟乳是由水底里面的一种碳酸钙形成的，如果它发黑了，它就不会再生长了。不仅学了，而且还玩了。
2: 小朋友晃着头灯，光束在洞壁上晃出巨大的影子，问他怕不怕黑，他指着头顶说灯照着就不怕。水域尽头要涉水徒步，上海游客林之云

0: 刚从水里爬上来，气喘吁吁，却一脸兴奋。
1: 挺好的，很美，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过啊！就是又让你滑桨板，又让你爬，还有就是要走那个爬一个山，然后还有绳结，就每一种都体验到了，就还是蛮好的。服务什么都很好的，
2: 蛮专业的。
1: 对的，对的。
0: 为保护生态，溶洞只在几处关键点布设了柔和的光照，为游客留下打卡拍照的最佳角度。
3: 第一次来贵州，它体验感比较强，那无愧于天花板的一个说法。
4: 我觉得教练非常的贴心，对我们非常的照顾，非常专业，满分五星级。
0: 为保障这项新兴户外运动的安全与专业，两年多来，灌油村不少村民参加了系统化培训，正式持证领队已经超过100人。54岁的陈千亿是年纪最大的，大伙儿都叫他老陈。
5: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啊，他就在家门口上班。好，还有游客进来了，好，我们这里面就给游客说一下松露里面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猕猴桃。
0: 想当领队并不轻松，陈千亿先后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三证齐全。他还把儿子陈家威带入行，做专职摄影师。父辈扎根乡土的选择也深深影响了年轻人。
6: 暑期人也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万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龙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0: 最后一批游客乘坐桨板出洞，在洞口脱下救生衣，摘下安全帽，陈千亿跟大家告别。返程时，夕阳已经铺满田野。小时候，他在洞里嬉戏。青年时他外出奔波，如今溶洞还是那个溶洞，但他不用再走了。大山用独特的馈赠为远方的客人带去惊喜，也留住了归家的人。
7: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8: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的音频内容。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赵飞。
6: 大家好，我是袁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5: 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规划发布。
6: 第十一届京台学者共研会在北京举行。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湖北土家族特色小吃酱香饼在台湾街头掀起排队热潮。
6: 今天的海峡军事，请听短评。借断网演练翻炒所谓大陆军事威胁，民进党为政治私利升高两岸对立，必遭反噬。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7: 昨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李连成：
8: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7: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中国中铁城投西昭高速总工程师冯建平：
9: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7: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魏继刚。
4: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7: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朗县拉多乡昌巴村村民扎西顿珠：
10: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7: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刘东：
11: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7: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5: 两岸观潮，来关注其他要闻。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7: 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气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 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标志性产品，建设一批安全应急装备重点应用场景，推广一批具有高技术水平和显著应用成效的安全应急装备，促进家庭社区安全应急产品配备水平进一步提升，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此外，规划从加强产业创新，促进装备推广应用，培育壮大产业主体，优化产业生态等四方面细化提出15项具体任务。
2: 国家管网集团今天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连宜管道连淮段投产后，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最终输送至我国东部原油枢纽宜征站，日输量最高可达7万吨，服务保障江苏省及长江沿线炼化企业，有效提升长江沿线用户用能多通道资源保障能力，对我国长三角区域油气管网布局优化、进口原油资源统一调配等发挥重要作用。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获悉，截至今天0时40分，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及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近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宣布，经过15年的持续研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建立了证明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的完整证据链，揭开了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胶球存在之谜。什么是胶球？它又是如何被发现存在的？请听报道。
3: 在微观世界里，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就像光子传递电磁相互作用力一样。但胶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光子不会自己吸引自己，而胶子却会，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胶球是个极其重要的预言，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由力的传播子构成的粒子。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实验上一直未能找到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表示，这一方面受限于设备，另一方面受限于分析方法。
4: 第一是从设备的角度来说，它需要能够被大量产生。过去我们觉得几百万、几千万个 JPSR 粒子就够了，那么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以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前没看到， 那是因为它需要100亿个粒子才能看到，也只看到了几百个粒子。第二就是分析方法，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要发展新的分析方法，而且对物理的过程呢有更深的理解，那么通过这些呢我们才能最后看到它。
3: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发现的 JPSR 粒子是寻找胶球的最佳途径之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够大量产生这种粒子，胶球的实验寻找也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几十年来的首要物理目标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光达已年过八旬，他从青年时就开始找胶球。
5: 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这几十年中间也并不是说没有看到类似胶球的这种结构，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这个数据的统计量不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3: 2011年，北京溥仪三实验在 JPSR 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 疑似为胶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艳平介绍，经过13年的努力，他们于2024年首次利用100亿个 JPSR 粒子测定了 X2370 的自旋和宇称量子数。其质量与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对相同量子数胶球的理论预言完全一致，为确定其真实身份迈出了关键一步。
6: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它的质量，这是我们首一次看到了一个质量2370跟理论上这种零负振这种量子态的胶球预言的质量是一致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是不是这种量子态，所以就是花了13年测量它的量子态。目前比较结果应该是说，所有的目前我们认为的性质应该都是一致的，包括质量、量子态，还有分宽度，还有它的产额，还有衰变模式。
3: 最近由南京大学教授金山和黄艳平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首次测出了它的又一项关键身份特征——位单态性质。金山介绍，位单态性质是胶球的最重要特性。最新实验结果成功测定 X2370 是位单态。
7: 位单态性质是胶球最重要的性质，毫无疑问。逻辑上，胶球一定是位单态，但是位单态却不一定是胶球，也就是是必要不充分条件。理论上来说啊，原则上呢，普通粒子的话也可以形成位单态，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谓的粒子数据表上的数据都不支持普通粒子可以形成位单态。
3: 金山强调，尽管 X2370 粒子中胶球含量并非100%，但各项数据可以完全确认胶球存在。
7: 胶球是 X2370 的主导成分，就是不是100%胶球含量的 X2370 粒子，100%的证明了胶球的存在。我们的数据证明了胶球一定存在。
8: 应该说，我们根据我们的数据有一个粗略的估计，胶球的成分应该是大于90%。真正要把这个胶球占的比例测定的话，我们还需要跟理论家再继续去探讨。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 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昨天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演练期间，两国军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军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2: 8月12号，第11届京台学者共研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以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台海形势为主题，吸引130余位两岸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专家们认为，中美关系是影响台海局势的关键因素，请听报道。
9: 开幕式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此 大陆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持续全面深化改革，扎实推进高质量

0: 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海峡两岸公共事务协会会长邓哲伟：
1: 我想这个两岸关系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即使台湾历届的选举都有美国的影子在，特别是这几年这几次的选举，美国的这个介入越来越严重，所以在这个新的这个局势下，因为美国参与了许多的地缘政治的关系，然后加上赖清德不受到美国的信任，所以目前是一个中美台之间关系一个最好的时机。
0: 在随后举行的分组讨论环节，两岸嘉宾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全球经济体系重构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从台湾九合一选举观察岛内政局变化与民意走向等子议题交流。台湾高雄科技大学原校长吴建国：
2: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台湾问题的本质就在中美关系基础之上，中美关系越能够建立一个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就对解决台湾问题会发生积极的作用。因此当中美关系进入这个战略合作的阶段的时候，会让台湾问题更趋向于容易解决的阶段，所以我们也很盼望中美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的建立能够加速我们两岸的和平统一。
0: 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
3: 我想其实过去台湾的一个经济发展其实都是跟中国大陆是维持的一种全产业或者是全链条的这样的一种发展关系，曾经提出过说打造一种民族共同市场这样的一种理念，所以我想今天全球的一个经贸的一种重整，其实本身是以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制造业或者是新科技的一个领头羊以及重要的一个阵地，也就是去重整整个中国全世界的一种经贸关系的一个发展。我想这个也是同时过去的这种抗中为思维的这样的一种冷战的思考底下所造成的一种世界的关系，其实在今天也重新的去开始去做不一样的一种格局的形成。你反而没有办法让台湾的民众能够享受到中国大陆崛起之后所带来的一个一种和平红利跟经济红利的一个普惠跟这样的一种落实所以我想重新去看到全球经贸的一个重构跟版图的一个重整，其实对台湾来说就是一个重新发展，尤其是发展民生机遇的一个好的开始。
0: 本次活动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北京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会、民革北京市委会、北京联合大学主办。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5: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6: 台北直播室，
5: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近日一款源自湖北土家族的特色小吃酱香饼在台湾南部掀起排队热潮，成为台媒热议的话题，不少台湾民众直呼这饼真香。这款小吃咸香中带着微甜与微辣，层次丰富，风味独特，迅速俘获了众多台湾食客的味蕾。台媒报道称，售卖酱香饼的摊商有一辆流动摊车，摆摊位置不定，但无论摆在哪里都是大排长龙。有人为这一口朝圣美味甘愿排队七小时，深夜时分仍有食客守候在摊前，只为一尝新鲜出炉的饼香。为了让更多食客吃到，店家也不得不采取限购措施，并将营业时间延长，但仍有顾客因食材提前售罄而遗憾离去。在酱香饼之前，不少大陆美食已经在岛内掀起风潮，充分体现两岸饮食文化跨越地域的共鸣。从麻辣烫的鲜香麻辣，串串锅的烟火气，到肉夹馍的酥脆醇厚，煎饼果子的丰富口感，再到黄焖鸡的浓郁酱香，大陆各种特色小吃早已融入台湾各地餐饮市场，成为街头巷尾的日常选择。岛内舆论指出，这些跨越海峡而来的风味正以独特的魅力重塑台湾餐饮风貌，掀起社会高度关注与讨论。有岛内网络平台统计，众多大陆美食中，酸菜鱼与螺蛳粉近年在台湾网络的讨论度明

0: 列前茅，他们分别以不同的路径在岛内走红。前者由岛内业者从门市装潢风格、菜单设计、制作流程到服务模式，无不借鉴大陆连锁品牌的成熟经验，让酸菜鱼在台湾爆红。后者则凭借互联网短视频的破圈效应，即便在遭遇民进党当局以所谓"统战"等名义禁售后，依然是许多台湾民众的心头好，成为两岸饮食交融的别样注脚。从酱香饼前的长队，到酸菜鱼、螺蛳粉等在岛内的持续流行，大陆小吃在台湾的传播轨迹，本质上是两岸同源文化的自然流动。无论人为屏障如何设置，味蕾的记忆不会说谎。相似的口味偏好，共通的文化基因，早已在历史长河中融入两岸同胞的日常。致癌油食安风暴持续在岛内肆虐的背景下，岛内此前举行抗议集会，数万人涌上街头，向赖清德当局表达抗议。岛内胸腔科医师苏益芬在集会现场称，民进党上台10年，为何肺癌多了1万人？这番言论引发广泛讨论。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近日针对相关传闻发布查核报告。查核中心的报告显示，2014年至2023年间，岛内患肺癌人数增加7000多人。此外，在2025年年底公布的一份癌症登记报告显示，近年肺癌标准化发生率呈上升趋势，风险因子包含烟害及二手烟、家族史、基因、肺部疾病等。至于问题油品中的苯并芘，其为多环芳香烃中的一种。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多环芳香烃以颗粒状存在于大气中，来源于有机物不完全燃烧、烟草烟雾、车辆尾气排放、肉类烹调等。人类长期接触有患肺癌风险。针对患肺癌人数的增长速度，岛内显示出地区性差异。查核中心称，岛内2019年的分析研究显示，台湾北部与南部肺腺癌的年增长率分别为0.3%与4.6%，南部是北部的15.3倍。研究同时指出，台湾超过半数的肺癌患者并不吸烟，空气污染可能是不抽烟者患肺腺癌的重要因素。苏益芬此前警告说，台湾去年进入所谓"飞核家园"后，火力发电占比超过90%，而民进党当局过去力推的风力发电花了10000亿元新台币，却只占比1%。他说，肺癌蝉联岛内多项第一，包括最多人患病、死亡人数最多、健保最花钱、自费最花钱、近10年人口增加最多的癌症。中南台湾地处中央山脉背风处，空气污染累积不散，毒害居民身体。苏益芬痛批民进党当局所谓"飞核家园"政策，全台每年癌症死亡5万人，肺癌死亡占1万人，这就是结果。随着岛内极端高温天气频繁出现，户外工作者面临的热伤害风险持续攀升。台北市环保局已升级清洁队员的防护装备，并调整夏季班表因应酷暑。而根据求职网调查显示，超过半数上班族因公务中暑、高温假议题因此引发讨论。台北市环保局大安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清洁队员每天执行街道清扫工作，目前配发的制服已有新旧两款。新款制服特别选用永续环保的咖啡沙纤维材质，讲求透气防晒功能，同时具备吸湿排汗效果，协助队员迎战高温酷暑。
1: 同仁他们所配发的制服都是有快速排汗通风的材质，然后而且有配发防晒的袖套，让他们可以遮挡阳光，避免产生热伤害的可能性。发布通报，比如说连续高温高达36度以上。我们这时候原则上我们会暂停我们的勤务，但是因为有一些具有时效性或者是派工案件，还是必须要保持适当的人力来做处理，所以我们的同仁大概就是会调配他的休息时间。
0: 岛内极端高温早已让许多劳工吃不消。根据求职网调查显示，高达49.3%的上班族曾因处理公务而晒伤，另有54.1%的上班族曾因处理公务而中暑。 台交通部门先前透露，若真的要放高温假，不会像台风天一样放一整天，而且几度算高温，几度该放假，是否可行，都必须严加思考。对此，专家认为，高温政策的重点不是让所有人一起放假，而是让真正暴露在高温下的劳工有明确的安全保障。台湾热伤害就医人次较过去十多年来有明显上升，2024年全年有3942人次，是监测以来新高。2026年截至7月19号累计1778人次，比2021年至2025年五年同期平均高出 17.8%， 其中19至64岁工作年龄男性就占了 59.4%， 显示热伤害与工作有高度相关。然而现行政策的保护网还不够全面，专家强调，比起沦为政治口号的高温假，劳工更迫切需要的是一套真正能落地执行的高温职安制度。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报道，台军汉光42号演习首度增列的断网演练分别于8月10号和13号实施。演练期间，台湾中北部14个县市的民众只能使用手机通话和短信功能，导航、移动支付等网络服务则全部中断，受影响人数接近1700万人，约占台湾地区总人口的3/4。对此，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楠认为，民进党当局借断网演练再度翻炒所谓大陆军事威胁，恶意制造两岸仇恨对立，企图从中谋取政治私利，同时也是为了转移岛内矛盾焦点，掩盖自身施政无能。民进党当局毫无底线地操弄民意，消耗民意，必将遭到民意的强烈反噬。请听谢楠的解读。
5: 专家解读，
6: 民进党当局长期的操弄抗中保台牌，其实对于台湾社会而言有着非常强烈的负面影响，对于台湾未来正常发展的负面影响和后坐力是不容低估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从过去10年以来，民进党当局为了能够在未来的选举中获胜，不断的换着花样去打抗中保台牌。近期民进党当局借汉光军演去搞所谓的断网训练，就是一个新花样的新招数。这个新花样和新招数其实是与民进党当局想要搞的所谓的全民防卫韧性是密切相关的，它的政治算计和政治目的也非常简单，就是要以这样的形式在台湾社会内部散布所谓的大陆威胁台湾，去拉高一种台湾社会对于大陆的仇恨感，不断的强化台湾社会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对立，以及两岸的这样的一种对立，以方便他在未来进行选举的操作。这样的一种变着花样打抗中保台牌，一方面暴露出了民进党当局的黔驴技穷，他没有办法去掩饰执政的无能，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指出这样的一种政治操作对于台湾社会是极其不利的，因为这样的一种做法只会让台湾社会内部的撕裂更重，也只会让两岸社会的对立更加的严重，根本不利于两岸关系的转转向好，也无法为台湾社会的未来的这种正常的发展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民进党当局在打抗中保台牌的这个过程当中，也给台湾社会自身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因为它会使得台湾社会丧失真正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我们会发现，在过去10年当中，民进党把他在内部治理遇到的各种重大的问题，要么推给前任的马英九当局，要么就归咎于大陆，就是不愿意正视自身的治理能力的无能，总是将内部的问题两岸化、意识形态化，这样的一种一切都 奔着政治操作的做法，只会使得台湾社会的整个治理体系更趋衰败，治理能力更趋低下，只会使得台湾社会在长期的这种意识形态操作之下陷于空转，持续的进行相应的内耗。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种长期的所谓的政治动员和这样的一种情绪勒索，对于台湾社会而言不会获得更多的民心民意的支持，相反只会引发更多的中间选民和青年选民的反感。如果民进党当局无法在经济民生方面拿出更有说服力的东西来，一味在两岸问题上找题目进行操作的话，只会引发更强烈的民意反弹。
4: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之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关注。有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新竹基地会成为解放军首批攻击目标。那么美方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近期美台军事勾连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曹卫东先生、卫东旭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7: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8: 近日，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引述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台军新竹基地将是解放军最早锁定、摧毁或瘫痪的台湾军事基地之一，甚至可能在第一波导弹攻击后24小时内丧失作战能力。首先请教卫东旭先生，美方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的新竹空军基地都有哪些装备？
9: 新竹基地位于台湾岛北部，西临台湾海峡。那么在台军组织的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设想新竹基地遭到远程火力打击的情况。最近呢，台军方面包括美国媒体在炒作一个话题，说一旦遭到了解放军远程火力打击，新竹基地会在24小时之内彻底的完全瘫痪。我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说法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因为现在解放军可以完全的牢牢的掌握台海相关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无论是远程火箭炮还是先进的战术导弹，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针对新竹基地进行彻底的、全面的、快速的去军事化。那么台湾空军对于新竹基地的定位，它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要从新竹基地快速的派出战斗机，针对台北方向进行驰援。因为呢，新竹基地它的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储存有大量的航空燃油，也有专用的这样的一些弹药库，可以针对台北方向去进行空中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增援。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要进入到台海的相关空域，尤其是要进入海峡的对应空域，试图呢和解放军的先进战机去争夺制空权。但是在新竹基地所部署的战斗机是从法国引进的幻鹰2000，在解放军先进的空中作战体系面前，它是没有取胜机会的。因为解放军现在的空中作战力量既有歼20的改进型，也有这个歼35，那么再加上先进的防空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掩护，那么解放军的海空立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体系可以有效地控制海峡区域的制空权，去压制台军战机的行动。
8: 我们看到台军当前的战术策略是打造所谓不对称战力，在这样的战术思想指导下，这次演习当中，台军是如何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攻击之后重新恢复战力的？曹卫东先生，
10: 第一就是要保存自己的兵力，就是在大陆的空袭和导弹来袭之前，要把这些兵力保存好，比如说钻山洞啊，或者放在鸡窝里边藏起来啊，总之是要把它保存起来。但是他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飞机比如说这个暂时藏起来了，但跑道是藏不起来的，所以跑道被炸了怎么办？因为你有飞机，没有跑道起不来啊，没法执行作战任务啊。所以他这次演习的是先把飞机藏起来，然后呢，模拟跑道被炸毁了， 怎么快速的抢修，因为跑道一炸毁，水泥啊，你要快速的给它填补，但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导弹打的速度很快，大陆像远香火十几分钟就可以打到这里来，你说再怎么快的修理，没有半天一天它是不可能使用的，那么在这时间段里面藏起来的飞机啊，就可能受到精确打击了，就是可能你的飞机跑道修好的时候，飞

0: 冈基地，主要驻防的是金国号的 IDF 战机，再往南是嘉义的水上基地，主要是停靠着 F-16 的战机，将来跟美国买的 F-16V 的新战机到了台湾以后，大概就是在嘉义的水上基地，再往南就是台南的空军基地，主要也是 IDF 金国号的战机，再往南就是高雄的冈山基地，主要是应付空军官校的飞行员训练之用，所以主要的是教练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屏东的空军基地，主要停的是 P-3C 的反潜机，还有 12K 的预警机，以及 C-13 动的运输机。紧接着就是台湾的东部地区的两个基地，一个是花莲加山基地，花莲基地跟加山基地是相通的，它主要的特色有规模很大的地下的洞库，来作为第一级的时候台湾战机所隐藏的地点，准备第二级之用的。那么接下来是在台东的志航基地，主要也是在做飞行训练的中心，所以停的也主要是教练机。台湾的整个空军的战力来说，我认为存在了三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飞机基本上都是在1990年代初买的，所以整个飞机的设备都已经老化。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力的不足，因为人力不足，编线比偏低，以至于常常出现有飞机却没有飞行员的情况。再者，台湾的现在的空军系统里面存在着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为什么要去投入这个空军，已经产生中心思想的混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士气的低落是难免的。
1: 在台湾媒体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这一次新竹进行的模拟演练，还有美军在协同修复跑道。魏东旭先生，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已经有美军直接介入了台军的演习？
2: 美军呢，对于台军的军事演习，有的呢是偷偷摸摸暗中进行的，有的是明目张胆。为什么说他对于新竹的演练和演习非常的关注呢？因为在美军的眼中，一旦两岸风云突变，新竹基地可能会优先的遭到打击，而且呢是解放军重火力的饱和式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而新竹基地它整个的防御体系是有严重的短板，首先呢针对空中隐身目标看不清看不见，另外一个呢，它的反导系统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非常弱。那么现在美国它给台军出的主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美军的人员去向台军的防御部队去传授机场和跑道的快速的修复方式。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直遭到远程持续的火力打击，不仅你这个修复的体系没有办法运转，甚至呢在机场上施工的这些人员和相关的设备也是在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的，那么失去了制空权，失去了制海权，失去了电磁权，那么空中力量你防不住，来袭的导弹你防不住，那这个跑道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维修的。所以我们看美军他之所以要参与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向台军，要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一种虚假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感。他们可能会下这个指导旗，向民进党当局，向台军的将领灌输，说挨打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持续修，但是在高强度作战的环境当中，那么抢修跑道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正是在战时，各种先进的无人机包括隐身无人机，它怎么可能让台军在安全的状态下，在这种很放松的状态下去维修它的机场和跑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此外，我注意到在近期正在举行的汉光42号演习当中，台军还首度向外界公布在澎湖部署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有分析称目的就是为了强化澎湖的反舰能力，以对解放军两栖舰队构成所谓威胁。魏东旭先生，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针对解放军的海上作战能力而形成战力呢？
2: 澎湖呢属于台军的第一作战区，那么既包括澎湖的主要的岛屿，也包括一些靠近大陆沿海区域的一些小型岛屿。雄风导弹发射车呢，要么是雄风二，要么是雄风三。雄风二呢是亚音速的反舰导弹，雄风三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的设想非常的天真，他认为要抵挡解放军的登陆舰队，就应该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一个

0: 最短的直线，然后呢在中间的位置强化反舰作战能力，所以呢他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阵地就设在了澎湖。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呢可以在公路或者是沿海平整的区域可以随时的展开，那么相对而言呢他所打击的这个方向是比较灵活的，可以通过发射阵位的选择和调整，针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方向可以集中反舰火力。但是呢这是完全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因为解放军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台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那如果了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这些导弹发射车它的防御基本上就是聊胜于无，那么解放军的无人机战斗机可以对它进行猎杀，甚至是解放军陆军的武装直升机可能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阵地上，他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那更谈不上针对解放军的登陆舰队进行有效的火力拦阻。所以在澎湖区域内，他即使部署了反舰导弹的机动发射车，在解放军的眼中它并不是威胁，而是检验我们远程火力打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移动的标靶。
1: 曹卫东先生，我们看到这些年来美军也在太平洋的一些海岛上进行了地对地导弹和反舰导弹的相关部署，他想要打造一个远洋的远征基地来实现远距离的火力支援。那么台湾方面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是践行美国这样一个战略思想？
2: 他之所以要把澎湖这些靠近大陆或者台湾海峡的这些岛屿部署上相应的这些导弹呢，是为了加强对大陆的这种威胁的能力。但是呢，当你部署这些导弹以后呢，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你距离大陆近了，你攻击大陆的时间好像缩短了，但反过来大陆要是打击澎湖列岛上的这些目标的话呢，它的防御纵深很短，它的这个区域很小，就是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你机动你也跑不出这个小岛或者是这个小范围吧，你也成了大陆打击的对象。实际上呢，对台湾的军队来讲呢，他更是希望把澎湖啊这些岛屿作为台湾本岛的一个防弹衣，也就是你们在一线顶着解放军的攻击，这样给我们可以有更充分的或者更长的缓冲时间、准备的时间，而并不是说他要利用这些靠前的岛屿就能发挥住挡住解放军的，比如说登岛登陆的作战呐，或者其他的导弹的防御啊。
1: 邱毅教授，您看我们今天讨论的，无论是台军炒作解放军会把新竹空军基地作为首批打击目标，还是他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或是大张旗鼓的宣扬美军在配合他的军事演练，可以说在公开化和炒作化这方面他是越来越激进了。那么这种激进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呢？
3: 可以看得出来心虚了，慌了。为什么呢？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感受到大陆统一的脚步近了，统一的压力也大了。第二个，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即将要逼近，可是民进党的选情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他会鼓动抗中的民粹，大张旗鼓的进行军事部署，所以在整个军事上面就显得特别的激进。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转移现在他治理不力的一个焦点。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了讨好美国，要做给美国看，说台湾是有能力来作为美国在整个亚太第一岛链拒止威慑的代理人的角色。那么第四个，也就是争取更多的防卫支出的预算，以及跟美国采购武器或者发展无人机的这一个特别预算，因为预算越多，讨好美国的空间就越大，而且他进行贪污的能力也就越强。那么最后一个，当然能够吸引更多的美国人员进入台湾，来帮助民进党当局的壮胆之用，而他在台湾也可以以目前激越的言行来对台湾岛内的一个统派的组织或人物进行彻底的打压。
4: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5: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月妹，代表编辑秦怀冰、陈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公开课，来听一字一世界，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
4: 传承由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金英，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彩瓷会丹青。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兰生幽谷石斛上集，探寻石斛如何成为一位经典本草，世代流芳。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6: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6: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0: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0: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4: 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
3: 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子，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
4: 一件青铜器可以成为中国二字最早的实物见证，从指示符号到象形图画，从假借同音到形声合体，中国也从地理上天下的中心慢慢演变出文化上不偏不倚、和谐包容的精神。中国二字的相遇不只是文字的演变，更是一个民族对自我、对家园、对天下延续千年的追问。一字一世界，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讲述中国二字。
8: 1963年8月的一天，在陕西省宝鸡市的贾村镇，有一位叫陈堆的村民正在他家后院里干活。刚下过大雨，后院西侧的土崖被大雨冲刷之后啊，露出了一点亮光。他赶紧叫来妻子，两个人一起搬来木板，搭成临时的梯子。陈堆站上梯子，升到亮光附近，拿着小镢头把亮光周围的土刨掉。等到周围的土刨得差不多了，他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浑身充满了土锈的铜器。这铜器得有差不多40厘米高啊，挺重的，造型也比较奇特。陈堆也不懂什么文物不文物的，就把它暂时放在家中阁楼上的粮仓里。第二年，陈堆夫妇要离开宝鸡，收拾收拾行李，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可是去年挖出来的这个铜器呢，带着走吧有点太重了， 路途跋涉，确实不方便，把它扔了吧，这可不是老百姓的作风。于是啊，陈堆就把这个铜器交给了他的哥哥陈胡保管。在1965年，迫于生活压力，陈胡把这件铜器卖给了当地的一家收购站，换取了30块钱。这件铜器就这样混在一大堆的废品中间，蒙上厚厚的灰尘，无助地等待着他的命运。就在这一年9月，一件幸运的事情发生了。宝鸡市博物馆的一位干部来到废品回收站，偶然之间他看到了这件铜器。尽管他看到的这铜器啊，浑身都被锈迹覆盖，是毫无光彩，但是职业的敏锐让他也关注到了细节。这铜器的造型凝重雄奇，纹饰严谨又富有变化，绝对不简单。因此他立刻向博物馆的馆长汇报，馆长随即派出专家赶到废品站。经过一番努力，博物馆按照回收站收购的原价30元把它买了下来。它也成为了宝鸡市博物馆成立以来的珍藏的首件青铜器。在进行简单的清理之后，专家发现这件铜器高38.5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器形是椭方形，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喇叭形状，是商周时期常见的酒器尊。它腹部的纹饰也是商周时期特别流行的饕餮纹饰，十分精美。因此啊，宝鸡市博物馆就将它命名为饕餮纹铜尊。而这件饕餮纹铜尊命运的再一次转折发生在10年之后，也就是1975年。这一年国家文物局要组织全国新出土文物精品出国展览，饕餮纹铜尊因为造型图案精美被选中。青铜器专家马成元先生负责筹备这次展览，他近距离接触了饕餮纹铜尊。马成元先生发现这件铜器的底部比较平坦，仔细观察，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文字的笔画，这可把他激动坏了。他赶紧停止这件铜器的出国展览，转而交给专业的技术研究员和专业的古文字研究学者。经过精心的技术处理和多位专家的专业解读，铜尊内壁底上的铭文内容终于浮出水面，那是12行122个字的铭文啊。根据铭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件器物属于西周早期，它记录了西周第二位天子周成王营建成周，也就是东都洛阳，当时称为洛邑。都城建好之后，为了庆祝和纪念这件大事儿，成王按照武王之礼举行了祭祀，昭告新的历史篇章的开启，并且他对宗族子弟们进行了训告和赏赐。得到赏赐的一个叫何的宗族子弟，为了纪念这份殊荣，就命人铸造了这件青铜尊。因此在了解铭文之后，这件饕餮纹铜尊就依据他主人的名字改名为何尊。何尊122个字的铭文中有一句话令世界瞩目，那就是于其宅兹中国自知一名，大概意思是我要居住在这中央之地，由此治理民众。这里边的宅兹中国就是中国这个词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字在何尊铭文里的写法。何尊中字的写法比后世写法要复杂一些。复杂在哪里呢？ 它在中间这一竖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分别加了两条飘带一样的笔画。实际上啊，早期甲骨文经文大部分都是这样写的。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我们仅仅从和尊中字的写法来看，可以做一个比较通行的解释。中间的一竖和飘带是一个整体，表示旗杆，这是象形，而旗杆中间的位置画上了一个圈，作为一个指示符号，表达这个字实际指称的是旗杆中间，也就是中这个概念。因此啊，中是一个指示字，是在象形基础上添加了指示符号，突出实际要表达的含义。不过经文中还有一种更复杂的中字，似乎没有直接用指示符号来突出中间。在这种字形里，旗杆的上中下三个部分都有着同样的飘带，那为什么不突出中间，只画出旗帜也能表示中呢？有不少的学者都认为，在商周时期，旗帜往往具有聚集人群的作用。周礼的地官大司徒里说，大军旅，大田邑，以旗帜万民。意思就是在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或者是大规模的农事劳役的时候，大司徒就用旗来召集民众。怎么召集呢？一般来说就是把旗竖在或者举着站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人们看到了旗就围绕在旗的周边聚集起来，对整个人群来说，旗就在聚集的中央。所以啊，不管是在旗杆中间画一个圈来指示，还是仅仅画出旗的象形，它们都能表达中间这个含义。旗杆中间是中，人群中央的旗帜也是中。那再引申发展，一切事物的中间都可以称为中。当然，这就包含了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那对周朝的人来说，哪个地方是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呢？周这个部落啊，它原来生活的地方是在天下的西部。商朝就把周人的首领封为西伯，意思就是西部诸侯之长。灭商之前，他们主要生活在岐山一带的周原，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市。而周文王、周武王分别定都在封和镐，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虽然镐京它从军事地理位置来看是天下要害之处，但是周人始终觉得自己住的地方比较西边，比较偏僻狭小，不是天子应该居住的天下之中。天下之中的概念最早在一个国家政权中出现，那是在夏朝。周人认为啊，夏朝的都城所在的洛阳一带就是天下之中，而周人也正是以下的继承者、少数者自居的。再加上从当时整个天下的地理位置来看，从洛阳出发，往东到齐鲁，往西到秦的西部边境，他们的距离是差不多的。而往南和往北，到最南的诸侯国边境和到最北的诸侯国边境，距离也相当。那不管是天子要去到诸侯国，还是让诸侯国君来见天子，这洛阳都是最合适的中心。所以周武王就特别希望将都城迁到这天下之中。但是武王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他就去世了。武王死后，周成王和周公秉承武王遗愿，尤其是啊，对刚刚征服还有叛心的东方各诸侯国要能更好的管理，因此周公就主持营建新的都城。这新都城的选址就选在了天下之中的洛阳。 那在何尊的铭文里其实就讲到了这一点，是武王灭商后告祭于天，说我将要居住在这天下之中来统治万民，而成王最终实现了这一愿望。何尊用宅兹中国来表示居住在洛阳，洛阳是天下之中，这确实符合当事人的观念。那为什么会用国来表示一个城市，一个都城呢？把定都在洛阳叫宅兹中国，那之前在陕西的封金镐京就不叫宅兹中国，难道封金镐京就不属于中国吗？这就涉及到国这个字了。在周代跟在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视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或，在它的外面加上为框的国其实出现得很晚。何尊上的或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这个解释不太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或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人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画出四面的城郭，后来简化为只有上下两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或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兵戈守护。那何尊的中或意思就是人居住的中间的区域，它并不指我们整个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洛阳。所以居住在封金镐京在当时就不能叫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5: 潮州彩瓷烧制技艺是流行于广东省潮州市及其周边地区，以特殊的陶瓷颜料在花瓶、笔筒、挂盘、瓷板画等瓷器上彩绘并进行烧制的陶瓷制作技艺，流布于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丰溪区、饶平县等地。
6: 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以彩绘闻名于世，题材主要分为人物、花鸟、山水、图案类等，表现形式有诗画、开光、满彩、金地万花、图案花边、通景室等。所绘器具主要是白胎瓷器，所用毛笔种类近二三十种，如眉笔、洗笔等等。辅助工具为铁笔、竹笔、棉球、海绵、雷锤及雷波等。潮州彩瓷烧制技艺繁复，要选择釉面洁白、形象端正的瓷胎，根据器皿的造型及设计要求定稿，用眉笔在副稿画面上描粗细、深浅之分的线条，填色及洗染中注重色彩深浅和厚薄均匀，在烤画后的画面堆线上描金和填画。潮州彩瓷的颜料色彩丰富，色与色之间大都能混合互配，金色颜料用黄金制成金油单独使用。这一技艺的核心要素是烤花，炉温要控制在700摄氏度到850摄氏度之间。潮州彩瓷烧制技艺款式新颖，构图饱满，色彩绚丽丰富，层次分明，线条流畅，格调清新，绘工精细，加上堆金工艺而显得金碧辉煌，具有浓郁的潮州地方色彩，与粉彩、广彩等彩绘技艺有明显的区别。
5: 潮州彩瓷制作技艺始于清代中后期，据考证，唐宋时期潮州就有瓷器生产，著名的宋代笔架山窑瓷器已有刻花、彩花、堆花等技法及釉下装饰手法。清代粉彩流行，同治末年丰溪瓷区已有规模从事瓷器彩绘作业的彩馆。宣统年间，当地艺人制作的1.2尺百鸟朝凤四季盘及釉上彩绘人物盘等瓷器远赴重洋，参加了美国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得高度评价。
6: 潮州彩瓷将国画技法运用到彩瓷中，富有国画笔触，将传统美术提炼到高层次的艺术品。潮州彩瓷制作技艺文化内涵丰富，展现了岭南地区特有的艺术风格和民间工艺智慧，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
5: 谢金英，1946年八月生，广东省潮州市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潮州彩瓷烧制技师，师从潮州著名国画家陈修龄先生，并以此为基础进入潮州彩瓷厂从事创作设计培训工作，从艺50余年，将中国画的笔墨技巧融入潮彩传统技法当中，丰富了潮州彩瓷的表现形式。作品画风严谨，意境深远，技法娴熟，具有浓郁的民间技艺特色和传统地方风韵。一直以来致力于潮州彩瓷艺术的传承，通过传帮带等方式培育了一批潮彩艺人。今天的传承有我，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金英，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 彩瓷会丹青。
3: 谢金英正在烧制他的彩瓷作品，130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烧制，即便是在彩瓷行业干了60年的谢金英，也无法保证一定能成功，因为他烧制的正是潮州彩瓷领域很少有人愿意去触碰的釉下彩。历史上由于难度大，色彩单一，跟不上市场，因此在潮州地区制作釉下彩的匠人越来越少，这种技艺在潮彩领域也几乎消失。2008年，谢金英和他的团队重新掌握了这项技艺，并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颜色。他制作的釉下彩百花齐放，曾在2011年广东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赛上获得金奖。1946年出生的谢金英是潮州彩瓷总厂的老一辈匠人，潮州彩瓷烧制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与彩瓷的不解之缘始于中国画，从13岁起，他就师从岭南著名画家陈修龄学习中国画。正是这份对中国画的热爱，最终引导他步入了彩瓷领域。
7: 我在一边读书一边学习中国画，读书毕业以后就是待业，所以那个时候都是要这个街道进行分配才能就业的，所以我觉得潮州市能够符合我的专业，就是潮州彩瓷厂。
3: 但是那时候由于毕业时间短，彩瓷厂的工作名额尚未轮到谢金英，不甘心的他选择了毛遂自荐，拿着自己的工笔画走进了厂长办公室，
7: 把我的作品让他们看，就是说我现在的绘画水平、技术水平就是这个样子，看能不能破格招收我为临时工。所以当时厂长就说，你把作品放在这里，你3天后来听消息。
3: 经过3天焦急等待，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厂长看了他的作品，决定录用他。谢金英很感激，尽管最初只是一个临时工的身份。
7: 我很高兴啊，所以我心里就下决心要在彩瓷厂长期的做出一点成绩。
3: 由于有着扎实的美术功底，谢金英很快便从

0: 一名临时工，成长为设计部门的骨干成员。20世纪80年代，潮州彩瓷厂要拓展一项新技术——釉上堆金。听到厂里要研发新技术，谢金英和他的设计团队主动认领下了这个任务。
1: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有一个外挂流进来的一个信息，就是釉上突出这个线条的新工艺，后来就被称为釉上堆金新工艺，为这个传统的彩瓷厂的传统技艺有一个突破的，有一个新的发展。
0: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潮州彩瓷远销东南亚等地。潮州彩瓷技艺中色彩斑斓且操作相对简单的釉上彩，成为了潮州彩瓷工匠们的首选。釉上堆金是一种独特的釉上彩工艺，它是指在彩瓷上堆出立体的金色线条，而这个技艺之所以难以驾驭，在于潮州彩瓷的传统颜料虽然色彩斑斓，却难以直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立体效果。他尝试了无数种颜料的配比，但都无济于事。然而就在他发愁的时候，一次研讨会让谢金英找到了灵感。
1: 经过这个潮州市的工艺厂一起这个做堂研究，就是我们潮绣啊，潮绣他做这个潮记的肤色，里面有的东西它是堆起来是立体的，所以我在做堂的时候觉得这一个他们是怎么做的。
0: 潮绣的立体在于棉花的垫高，那么这种材料在彩瓷中对应的是什么呢？他开始尝试将煅烧过的彩瓷碎片碾压成灰，混合在颜料中。
1: 他们要成为线条啊，用这个刷料的小瓶子装上这些颜料，再用这个打针啊，我们就是打针的针头，然后针头连接这个小刷料瓶，把它压制出来一条，成为一条线，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彩瓷的釉上堆金工艺1983年被谢金英团队攻克，1984年开始投入生产。谢金英制作的釉上堆金作品百花齐放，在第15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上荣获特别金奖。
2: 最初的时候呢，这月的主脉就用堆金的，其他呢都是用描金的或者是墨线的啊。就是后来我老师呢，为了把那个我们这个堆金的工艺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所以就把那个月的边缘啊都堆上金了。
0: 往后的日子，谢金英一直在彩瓷厂进行研究与设计工作。退休后，谢金英开始把重点放在釉下彩的恢复中，而这个想法还来源于他工作时高永坚院长的一句话。
1: 广东美术学院他的院长是高永坚院长，跟他座谈，他跟我说，你彩瓷的出路在于恢复为釉下彩。因为我在彩瓷厂这一段时间都是属于釉上彩，包括釉上堆金新工艺也是釉上彩的。
0: 虽然退休前谢金英并没有进行这项工作，但是他始终想着高院长的话。就在一次市场调研后，谢金英意识到这个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
1: 潮州市是一个小地方，它的陶瓷没有传过 几个大长鸡有名，所以我的潮州的潮彩的价值是它的侍奉之一。我忘不了我的专业是彩车啊，所以想方设法想把这个彩车搞上去，所以觉得高院长的讲话还是有理的。
0: 釉下彩是一种用于陶瓷装饰的主要技法，历史悠久。名闻天下的青花釉里红就属于釉下彩，它是使用色料在已经成型的素坯上绘制不同的纹饰，之后进行照釉入窑，经过高温烧制，将绘制的图案封到透明薄釉层中，使其表面光滑，所以釉下彩的颜色可以做到千年不变。
1: 釉下彩那就跟这个生的仙子一样，一笔下去它的颜色就被这个彩胎吸进去了，你一笔下去不能更改的。再说釉下彩它的烧温是1360度，温度越高它的烧成狼度就越大，它的风险也大。
0: 在潮州彩瓷中，只有很少的颜色能经得住如此高温的考验。为了丰富釉下潮彩的颜色，他将自己的团队分成两组，分别研究冷色与暖色，但在针对暖色调的研究中进展极为困难。
3: 没事，老是烧不好，挺麻烦的。有时候在釉下彩做那个成品，后来做一些成品，5块那个瓷板拿到油里烧，其实就1块好，其他都不好了，裂啊，有的颜料不好啊，有的爆那个一个泡泡这样的都有，出现问题都很多的。
0: 烧制是彩瓷制作过程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步骤，它对火候有着极其精准的要求，因此在早期彩瓷工匠们在烧制之前都会拜火神爷，以求得到保佑。
1: 以前烧的是龙油，它是将近100米长的，以前都是用柴火的，很难控制温度，所以都烧油时候都希望火神能够保佑。但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也经常想，但是没有去那么做。
0: 尽管在彩瓷烧制中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谢金英依旧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
3: 有时候没出来的时候，我说这个一定会好的。我父亲说你不要太那个想得意的太早吧，有时候搭一下赌，这个这听这个音色会不会成功，有时候出来又是有问题了，就其实也是挺开心的秀了，因为一定会有问题嘛，不没有一下子就好了，所以出游的时候看了，我说对了吧。
0: 经过不断调整颜料的配比，历经3年时间，终于谢金英成功解决了釉下彩艺术中暖色系色彩稳定性的难题，制作出了绚丽丰富的釉下彩作品。从此在潮彩领域，釉下彩的世界不再局限于青花的淡雅与素净，而是变得绚丽多彩，丰富多姿。谢金英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为潮州彩瓷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
4: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 菜园。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梅兰竹菊在中国人心中往往有着各种美好的寓意，而石斛属兰科植物中最大的属，品种众多。
5: 与其他植物不同，石斛种子选择在悬崖或树干上安家，这里既没有土壤，也没有牢固的根基，它靠什么得以生存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兰生幽谷石斛》上集，与您共同穿行于山涧幽谷之中，见证石斛如何在绝境中坚韧生长。
7: 上午十点，雁荡山灵岩峰下汇聚很多游人，万成根正在做灵岩飞渡的表演。在线的是药农在悬崖峭壁上采摘一种珍稀的中草药铁皮石斛的过程。同样是崖壁上，在安徽霍山，这株石斛开始了他生命中最为忐忑的时刻。这些细如粉尘的种子自离开母体那一刻起便随风飘荡，他不知道生命是延续还是戛然而止。因为一旦离开固有的家园，他的成活率不足万分之一。在自然界中，他与众不同，隐蔽于山谷间，生长在岩石上、树干上。梅兰竹菊在中国人心中往往有着各种美好的寓意，而石斛属是兰科植物中最大的属，品种众多。早在汇集春秋时期到汉代医学成果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清楚记载了石斛的产地、药用价值和使用方式。这意味着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使用并详细记录在册的国家。古代中医用药多以就地取材为主，因此石斛这味中药材在今天的中国药典中收录了铁皮石斛、霍山石斛、金钗石斛、鼓槌石斛、流苏石斛这五个不同产区、不同品种的药用石斛种类，被古今中医学者们视为补益上品。在人们的认知中，种子落入泥土，在水的滋润下便会生根发芽。然而石斛却与众不同，当石斛种子选择把家安在了陡峻的崖壁上或者树干时，就决定了它独特的宿命。这里没有土壤，没有牢固的根基，那么漂浮的种子是如何完成它生命的萌发呢？这里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里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研究员邵世成正带着学生做鼓槌石斛种子萌发的试验。
8: 它种子量特别多，这是兰花的生活史策略，它需要广泛散布，也就是说广布薄收。
7: 在显微镜下，人们窥见了石斛的秘密。石斛先天的基因缺陷，种子内没有胚乳，也就是说凭借自己石斛无法发芽。而与之相比，这是一粒水稻种子，胚乳 是它支持种子萌发的滋养。

0: 组织。石斛没有胚乳，那么谁来给它提供萌发的营养？一种真菌成为了它的帮手。有趣的是，不同的石斛配合它的真菌也不相同。邵世成与学生用鼓槌石斛的种子做诱饵，去寻找特定的真菌。种子袋被送往野外，在鼓槌石斛生长的环境中，最有可能找到适合它发芽的真菌。
1: 一般情况呢，它是长在像周围这些苔藓和地衣多的地方，这样它可以保水，因为它对湿度的要求比较高。比方说这个湿度大概在80%以上，还有它的降水年降水量大概在1000毫米以上，它的分布范围大概是在500米到1600米之间。
0: 千百年来，野生石斛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很难被发现，因此变得越发珍贵。在古人对大自然朴素的认知中，一种植物具有了隐秘、稀有和美丽的特性，那么它大概率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某种药性。
1: 这就是我们就要找的鼓槌石斛，它生在这个地方，就表示它这个环境可能存在种子萌发的真菌。
0: 终于，在一棵老树旁，邵世成发现了鼓槌石斛的踪迹。这种石斛具有一定的抗炎抗肿瘤特性，种子袋被捆绑在鼓槌石斛附近的树上，它们能否吸引到匹配的真菌？
1: 这样我们过一个月就来看它的萌发情况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就是期待真菌的出现了。一个月后，袋子里的种子发生了变化。
1: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种子萌发的情况。这个是有两个，已经到了圆球茎的后期，形成芽尖了。
0: 部分种子冒出了嫩芽，这说明真菌被找到了。萌发的鼓槌石斛种子再次被放到显微镜下，细胞周边的丝状物就是真菌，而且菌丝已经进入到细胞内部，形成菌丝团。
1: 这个菌丝团是由真菌形成的，相当于给石斛的种子提供营养，起到了替代胚乳的作用。真菌和石斛它形成了一个共生关系。
0: 然而绝大多数野生石斛种子并没有这样的缘分，发芽率不足万分之一，导致自古石斛的数量一直很少，这也注定了它作为中草药材的稀有与珍贵。在中国，石斛主要分布在秦岭至淮河以南的地区，浙江天台山北纬29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这里温暖湿润，是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区之一。天台人王泽斌从小就知道被当地人称为仙草的铁皮石斛。20多年在中药研究所工作，使他熟知铁皮石斛的习性。为了避免人工培育的石斛种子退化，他经常要到野外采集野生石斛种子进行比对。
2: 它生长在悬崖峭壁上，它的枝枝呢也很小，我们肉眼呢几乎很难发现。

0: 没有土壤，缺乏养分，石斛攀附在岩石之上，用其裸露的根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和营养物质，因此它对湿度的要求非常高。石斛在药性上具有的生津滋阴功效，仿佛与它的生存环境也有着某种契合。在绝壁之上喝清风，饮甘露，远离自然的纷争，石斛以奇特的方式在顽强地生长，为后代的繁衍积蓄能量。五月，安徽省霍山县的石斛正花开繁盛。霍山所在的大别山区气候四季分明，冬季温度较低，在这种恶劣条件下生长，石斛形成了较强的抗寒性。同时，昼夜温差大的特点也赋予了霍山石斛独特的抗性。寒冷使野生霍山石斛生长缓慢，矮小精致，形似米粒相连，多节，因此又被称为米斛。而这一切造就了它独特的药性，使之成为石斛中的珍品。然而，2011年至2022年间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野生霍山米斛的现状十分堪忧。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
2: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在野外是很难找到野生的霍山石斛的。一方面，霍山石斛比较珍贵，人为的采挖造成了它的稀缺；另外一方面呢，霍山石斛本身的一些生物学特性，比方说自然授粉率低呀、种子难以萌发呀这样的情况。
0: 霍山药王谷的药农们在为石斛花人工授粉。开花是很多植物繁衍后代的需要，花开时花的芳香会吸引昆虫，貌似满身花粉的昆虫占了便宜，实际则是帮助花儿完成授粉。然而石斛开花容易，授粉难，结果更难。
1: 药农何祥林：
3: 它雌蕊如雄蕊之间呢，叫做蕊喙，这个小给膜啊，都是阻断了它自花授粉，所以在自然环境下要使它自然授粉呢，它是很困难的。
0: 雄蕊占据着霍山米斛花的制高点，花药帽下的花粉团被保护起来，只有在外力的加持下，黄色的花粉团才会显露，它们需要被送到下方的雌蕊授粉点才能完成授粉。然而授粉点药腔口是向下的，增加了授孕难度。一只小蚂蚁闯入了霍山米斛花蕊中，由于花蕊较小，无法容下蜜蜂、蝴蝶之类的昆虫，现在小蚂蚁碰掉了花帽，只需要将花粉团转移到下方的雄蕊柱头口就完成了任务，否则将会失去受孕机会。这一次蚂蚁失败了。过度的自我保护使霍山米斛失去了更多的自然授粉机会，也使其数量上更加稀少。现在人工授粉成了帮助霍山米斛繁衍子嗣的最佳方式。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
2: 人工授粉可以使授粉率从10%提高到80%以上，极大地促进了霍山石斛的繁育。
0: 随着授粉的完成，花瓣的颜色由娇艳的鹅黄色变成白色，

然而，不是所有的授粉都能成功。这一只茎秆变白，说明授粉失败。5个月后，果荚才能孕育成熟。这期间，它们还要面临自然界的风吹雨打和动物的威胁。火山米狐往往生长到第3年才开花。这时的石斛还只是草，不是药。一般药用石斛要生长5到6年才具有药性功能。在成为我们认知的药之前，还有更大的磨难等待着它。石斛在静默中开始了能量的汇聚。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白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两岸林书展亮相西安，共叙文化根脉。
1: 同时关注小小榫卯，一起来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听院，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0: 各位听友，以“灵谷开心，共书辉煌”为主题的西安碑林海峡两岸林书展近日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120件两岸特邀名家作品及林书征集活动获奖作品，旨在通过研习经典、传承中华文脉，深化两岸文化交流。
1: 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林在致辞当中表示，书法是中华文化中最具代表性、最能跨越地域隔阂的艺术形式之一。此次征集到的作品在选题广度、笔墨运用、作品美学等方面均有明显的进步，既体现了两岸书法爱好者将古典融入当代生活的创新书风，也凸显了同源的文化底蕴。
0: 在展览现场，来自台湾辅仁大学的刘云平同学细细观摩，不时拍照记录参展佳作。这是刘云平第一次来到西安碑林博物馆，他说见字如见人，透过笔墨仿佛能感受到作者的性格和气韵，近距离欣赏古代名碑，内心深受震撼。
1: 西安碑林博物馆书法交流中心主任王冰介绍，本次参展作品多为临习西安碑林博物馆珍藏的历代名碑法帖的创作成果。展览还特别展出了西安碑林博物馆馆藏砚台、镇纸、水洗、印泥盒等文房用具文物和名家书法画作共14件组。现场设置名碑赏析、喷绘、临摹等多种互动体验活动。
0: 西安碑林海峡两岸林书展自2021年创办以来，先后在西安、台北、南投、桃园等地巡展。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西安碑林博物馆、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共同主办，采取接力形式在两岸展出。今年4月至6月分别在台北和南投举办，西安为收官站。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4: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5: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3: 汉服、
4: 宋景、
3: 雅乐、
4: 园林，
3: 当中华传统

0: 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2: 国潮新消费，
3: 国风文化的
4: 国潮风产品，在
2: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5: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6: 风雅越东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一文两厅院。近年来古建文旅持续升温，藏于飞檐梁架间的榫卯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备受年轻人喜爱的国风文化符号。从屹立千年的应县木塔，到跨越山河的木拱廊桥，无数传世木构建筑皆以榫卯为骨架。
7: 那飞檐之下如何抵御岁月风霜呢？一木一构蕴藏怎样的东方哲思呢？让我们通过小小榫卯来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那追溯榫卯的历史，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鲁班了。
1: 在民间留存着不少关于鲁班的趣味故事，这些传说也为榫卯文化添了很多鲜活的色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安元的带领之下，同四个建筑专业的大学生一起，一睹各式各样精巧的榫卯木作。
8: 书中这样写道，鲁班教平常只会靠钉子吃饭的钉子木匠们，学会了凹的叫卯，凸的叫榫，榫的角勾住了卯的心，他们给这种卯榫结构起了个名字，叫勾心斗角。勾心斗角的房价稳如泰山。榫卯结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工艺智慧？如今它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创新应用？书本旅行团将在全世界最大的鲁班纪念馆中探寻榫卯结构的魅力，与大家一同探秘的是鲁班纪念馆的原馆长马安元。
9: 这里呢是都是各种锯子，
10: 这么多
11: 啊，种类繁多。
9: 这还是各种刨子啊，有人认识这个吗？
10: 这是什么？
9: 这是一个蜂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蜂箱，拉蜂箱。古蜂箱呢是古蜂做饭用的啊。你看这个蜂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10: 燕尾槽
9: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槽，卡起来以后呢，卡完之后呢，
10: 固定
9: 上以后，密不透风。
8: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蜂箱上，书本旅行团可以清晰看到榫卯结构中最常用的一种燕尾榫。它被称为万榫之母，由一系列的燕尾式的梯形榫卯相接而成。由于抗拉强度好，多被用在抽屉、柜子的直角连接处。除此之外，还有夹头榫、插肩榫、纵角榫等30余种榫卯样式。榫卯用途广泛，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的核心构成元素，还被广泛应用于舟车、造桥等领域。马老师告诉大家，榫卯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些。他推荐书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榫卯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所。在这里，鲁班所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所的奥秘。
12: 咱们做的鲁班所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6大类，100多种。
8: 榫卯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鲁班所就是滕州榫卯创新的典型代表，它也叫南人木、六子莲方。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有记载，他是鲁班为了教导儿子用6根靠榫卯咬合的木条制成的，它可拼可拆，极具趣味，曾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种益智玩具，也被称为中国的魔方。
12: 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锁呢叫祥云送福，
13: 寓意挺好的，
12: 寓意特别好。这是我们当时给建国70周年定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9: 定制的
10: 国礼用锁。
12: 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

0: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1: 尝试一下，
2: 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哦，确实挺有分量的。
2: 所以这款锁呢，不光有观赏的价值，而且还有收藏的价值。咱们鲁班锁呢，也成了咱们当地鲁班文化的名片了。
3: 滕州匠人结合描金、雕刻、镶嵌等工艺，使鲁班锁变身为华丽精致的文创产品，寓意深远。名为和而不同的鲁班锁，各组件之间相互穿插，蕴含着团结合作、和谐共生的理念。如今鲁班锁已被当作国礼，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邦交使者，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和古老智慧。
2: 我还真给大家准备了几款鲁班锁，锻炼一下大家的动手和动脑的能力，好不好？
0: 好好。
3: 从一件普通小玩具到如今各式各样创新型的鲁班锁，大家不禁赞叹鲁班的智慧和滕州匠人的创新。那鲁班锁的拼装秘诀是什么？李浩所说的机关又在哪里？
1: 我看这个应该就是鲁班的榫卯结构拼接而成的。
2: 对，你们是学建筑系的，是不是？在咱们古代的建筑上运用最多的就是斗拱，这就是一个斗拱的一个模型啊。
0: 凝香亭，这应该就是故事中看的，是他看到他妹妹撑着荷叶躲雨的时候受到了启发，想到人们都没法躲雨，就造了这个亭子。
2: 对，
0: 那这个也是榫卯结构拼成的吧？
2: 是的，这个亭子呢完全都是榫卯结构拼起来的。鲁班的榫卯结构是中国古代家具和建筑上运用最多的一种结构，也被称为流传千年的古代智慧。而且中国古代建筑里面，你像故宫，你像曲阜的大成殿都是榫卯结构的。榫卯结构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比较耐久，抗震性非常强。
0: 对，
2: 所以你看这些古代建筑几百年了还保存得非常完好，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化遗产。
3: 榫卯结构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系统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建筑中最早具有科学意义的设计语言。老话说榫卯万年牢，榫与卯之间通过木材的多与少、高与低、长与短之间的巧妙组合，有效限制木剑向各个方向的扭动，实现了古建筑力与美的统一。中国古代出现过很多历经几百年不倒的建筑传奇，世界三大奇塔之一山西应县木塔，建成后的900多年来经历多次地震仍然巍然挺立，就归功于榫卯结构的巧妙设计。
4: 找到一个活动，
2: 哎，你太厉害了啊！一下子就找到鲁班锁的机关了。每一个鲁班锁呢都有一个机关，6磅的鲁班锁呢就有一个可以凑得动的木棒。
3: 然而，鲁班锁的特点就是一拆难装，就算找到了拆的机关，又该怎么重新组装呢？
2: 拆的非常容易，但是你要装起来可得动一番脑子了。鲁班锁就是锚榫结构的一个最集中的一个展示。这个6磅的鲁班锁呢，其实它是有拼锁的奥秘的啊。每一个锁棒呢都是有一个名字的。这个地横，
0: 地横，
2: 对，左柱、右柱、前沿啊。这一根呢叫后沿，对，前后左右，对不对？最后一根呢叫天梁。
0: 天梁，
2: 哎，天梁，
0: 顶住这个梁子，
2: 对，梁头的意思。
1: 这样就拼成了。
2: 对，地横、天梁、前沿、后沿、左柱、右柱，正好是一个建筑的方位，对不对？你们学建筑的时候应该了解到，中国的古代建筑都是对称的。
0: 对，所以讲究对称。
2: 鲁班锁呢也是对称的，
1: 比我想象的有趣很多。我们刚才就是像脑子跟上，但手还是跟不上那种感觉。
2: 咱们鲁班锁呢，不光是老辈人传给咱们的一个老物件了，也是工匠精神的一个代表。一把小小的鲁班锁，我们拼装起来都那么费劲，大家也能感受到啊。鲁班锁的制作过程也是非常的精细，精益求精。工匠精神，我觉得就在我们身边，其实就是鼓励大家有敢于创新、勇于实践的精神，要把中华传统工艺要传承下去，
1: 让它走出国门。
2: 说得太好了。
3: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李浩告诉书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丽妍。
5: 老师好。
6: 哎，同学们好。
4: 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0: 对，哦，好精致啊，这些。
4: 对，
0: 我第一次见用榫卯结构搭的墙。
4: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4: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5: 那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啊、它可以亮吗？
4: 可以，可以。
0: 哦，亮了，
4: 对，亮了。
3: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4: 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0: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
6: 的，
0: 对，卯就凹下去
6: 的是卯。
4: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的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水为阳，卯为阴，气合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3: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丽妍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4: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看小了，
6: 看看对不对？
4: 非常好啊。
7: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4: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6: 方法。
4: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5: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6: 拓展出去。
5: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3: 正如鲁班的传说艺术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8: 各位听友，从佳作木剑到精巧鲁班锁，我们见识了榫卯在小件器物里的巧思。而要说这套构造技艺登峰造极的代表，还得看留存近千年的高层古建，层层木构依靠榫卯缓冲震撼，应县木塔便是其中的典范。
9: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10: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二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11: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12: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 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五层，但里面实际上是九层。五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浸湿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座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9: 在山西民间素有南楼北塔之说，北塔指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应县木塔，而南楼指的则是位于山西运城万荣东岳庙的飞云楼。
8: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古建专家斗拱爷爷王永光一起探访这座中华第一木楼。
13: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山境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峰高23米有余，外观呢三层，实则暗藏两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五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四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俱秀，体现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14: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13: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持续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按原理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啊，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14: 还有一种是吧？
13: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14: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13: 其实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哈，还是这个撬动，
14: 撬动
13: 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14: 比较靠谱
13: 啊，好几种说法。
14: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13: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14: 松木。
13: 到了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遭雪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一些，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九十五集，黄金铁三角往事。小三，你应该已经猜到了，那火龙武魂少女就是二龙，而那两名青年就是我和弗兰德。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弗兰德那极度失望的表情，还有我自己剧烈的心跳声。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幸福和一种煎熬。我和二龙都不愿意伤害弗兰德，一时间我们三个人都变得沉默了。如此过去了几天，沉重的气氛令我们都有些窒息。终于这个时候弗兰德站了出来，他在我们中年纪最大，他决定和我结为义兄兄弟，而二龙就是他的弟妹。
2: 唐三忍不住说，
0: 弗兰德院长真是个好人，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
2: 大师点点头。
0: 弗兰德的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说他已经失去了爱人，绝对不愿意再失去自己的兄弟和妹妹。他发自内心地祝福我们。
2: 唐三疑惑地问，
0: 既然如此，您和二龙阿姨应该能够结合才对，为什么会？
2: 大师苦笑。
0: 如果一切发展顺利，没有后面发生的事，或许我们的孩子都已经比你大了。可是不知道是不是老天捉弄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幸福都破坏了。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夜晚的星格外明亮，弗兰德为我们证婚，我和二龙终于成亲了。尽管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也没有规模宏大的婚礼，可我们都感到无比幸福。只要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其他的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就在我们三个人一起喝过酒，弗兰德准备向我们告辞出去闯荡的时候，突然来了几个人，而这几个人我都认识。为首的一个正是我的一位远房叔叔，当时他的到来令我极其惊讶，但那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来的又是亲戚，而且我和这位叔叔的关系也还可以。当下 我赶忙高兴地将他请进了我们的新房。可是谁曾想到，我那远房叔叔并不是来找我的，他的目标竟然是二龙。
2: 说到这里，大师的情绪明显变得激动起来，唐三非常吃惊。
4: 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2: 大师继续说，
0: 在我们结婚之前，我和二龙弗兰德一起在大陆上闯荡，从未问过彼此的身世，这是个人隐私，我因为被家族不容而不愿提及身世。弗兰德出身平民家庭，而二龙也从未主动提起自己的家庭。我这位叔叔找来的目的竟然是认亲，二龙竟是他的私生女。当时我叔叔看到我们身上的着装，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能嫁给这个废物？原本我一直以为这个叔叔对我不错，不会像家族中其他人那样看我。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错了。原来他也将我当成废物看待。而且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二龙嫁给我。他这次来，就是要带走二龙。后来我才知道，二龙是我叔叔和一个风尘女子所生。因为二龙母亲的出身，叔叔不敢把他带回家。在二龙外出游历的时候，他的母亲因病去世，他一直被叔叔养在外面，还让他跟了母姓，他名字中的二龙两个字就是他母亲所取，因为我叔叔的小名叫二龙。
4: 老师，如果二龙前辈是您的远房堂妹，那他的武魂应该和您的家族传承一样，是蓝电霸王龙才对啊。难道说二龙前辈的武魂竟然也是？
0: 是的，二龙的武魂也是变异的，只不过他的武魂并没有变得弱小，还是极强的武魂，雷电变异成了有相似之处的火焰，这就是他那火龙武魂的由来。当时我别无他法，只能不停地恳求叔叔，可叔叔不为所动，强行带走了二龙。
2: 唐三没有再说什么，此时连他也已经沉浸在这种悲伤的氛围中。他们都不知道，就在不远处有一个人正泪流满面地注视着他们的方向，不能自已。
0: 我能怎么样呢？我并不算英俊，也没有强大的实力。虽然他放弃了比我优秀的多的弗兰德而选择了我，可是我叔叔说的没错，我只是个废物，一个没用的废物而已。二龙和我在一起，我甚至连保护他的能力都没有，他本来就不应该属于我。一年一年过去了，我甚至不敢再去打听二龙的情况，我怕自己忍不住去找他。在浑浑噩噩之中，我只能将自己的心力都投入到对武魂的研究之中。直到我遇见你，我才重新焕发生机，将心神寄托在你身上，这些年我才好过一些。我知道弗兰德肯定知道二龙在这里，他并不是草率的人，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刚刚在天斗皇家学院受过刺激之后，又怎么会再选择另外一所学院呢？只不过当时我没想这么多而已。再见二龙， 只会让我更加痛苦。二龙的实力远远强于我，这次我就算想要离开这痛苦的漩涡，恐怕也已经无法做到了。
2: 唐三看着大师，眼圈已经有些湿润了。是啊，老天对老师是何等的不公啊，剥夺了他那本应该继承的强大武魂也就算了，竟然连他与爱人的结合也要破坏。
5: 老师，谁说您是废物的？在弟子心中，您才是最强大的魂师。知识同样是力量，谁敢说自己在武魂方面的知识能比您更丰富呢？谁也不能。老师，您是最棒的。二龙阿姨一直等了您这么多年，她都没有选择其他人，对您是何等深情。您再这样逃避下去，只会令你们二人都更加痛苦。
2: 大师痛苦地摇摇头。
0: 小三，爱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得到，我更希望他能生活的快乐幸福。
2: 唐三此时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学生的身份，看着软弱的大师不禁大声说，
5: 可您这样逃避，二龙阿姨就能幸福吗？她如果幸福，会唱出那样悲伤的歌曲吗？会一看到您就哭泣？她甚至不敢用语言来试探您，生怕刺激到您。
0: 老师，是您的心太脆弱了，您应该和她一起勇敢地面对这一切，扫除所有障碍，走在一起，向她的家人，向所有人证明您能保护好二龙阿姨，您能给她幸福。
5: 老师，您不只是在怕二龙阿姨和您在一起会受苦，您还不敢接受这个现实，您这是在自卑。
2: 大师呆呆地看着唐三，嘴唇翕动，却已经说不出话来。虽然他和弗兰德一样是那么骄傲，可是拥有低等武魂的他内心深处始终是自卑的。弗兰德和二龙都不敢提起他心中的痛楚，此时唐三在激动之下说了出来，却正好命中要害。
7: 他说的对，你为什么要自卑？千万人说你是废物又如何？只要我刘二龙认为你是最棒的就足够了。小刚，你真的不明白吗？如果我在乎，我会一直这样找你吗？会一直如此痛苦吗？
9: 柳二龙从唐三和小刚背后不远处缓缓走来，泪水不断地从他的面庞上滑落。他看着大师，坚定地一步步靠近，娇颜是那样光彩照人。这一次大师终于没有躲避柳二龙的目光，看着他一步步走近，大师的心跳速度明显在加快，内心的魔障在那汹涌澎湃的情感冲击下正在逐渐破裂。20年的屏障已经无法再阻挡他内心深处的那份情感。唐三静悄悄地向后退去，逐渐没入树林之中。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谁也不应该去打扰他们，他在内心中暗暗地为大师祝福着。老师时常流露出的落寞，他又怎会看不见呢？此时源头终于找到，如果能将其化解，让大师和柳二龙真的走到一起，那么对于他们双方来说，这都是最好的结局。
2: 树林中幽暗宁静，唐三并没有急着回去，而是在树林中静静地走着。不知道为什么，听了大师和柳二龙之间的故事，他脑海中突然想起了小五。小五在唐三心中 究竟是怎样的地位呢？认识小五以来，唐三第一次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思索起了这个问题。如果大师和柳二龙的事情出现在他和小五身上，他会如何解决呢？唐三发现自己此时有些迷惘，周围的空气突然让人感觉有些冷，唐三机灵灵打了个寒战，不禁有些奇怪地皱了皱眉。魂力突破30级之后，他的玄天功也已经修炼到了第4重，已经到了寒暑不侵的地步，何况这又是夏季，他怎么会觉得冷呢？就在这个时候，唐三突然吃惊地停下脚步，在他面前3米之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多了一个人，一个全身绿色的人。绿发，绿眸，绿色的指甲，冰冷邪恶，宛如毒蛇一般的眼神。这突然出现在唐三面前的，赫然是白天见过的那位以毒为封号的封号斗罗独孤博。唐三下意识地想要释放出自己的武魂，但独孤博的身体下一刻已经来到了他面前。唐三只觉得大脑中一阵眩晕，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而就是这瞬间的魂力波动，惊动了不远处的大师和柳二龙。什么人？柳二龙眼中金光大放，猛地直起身，目光朝着那魂力波动传来的方向看去。他明显感觉到那股不强的魂力波动内蕴含的恐怖气息，身形一闪，已经将大师挡在身后。大师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脸色大变。
10: 不好，可能是小三出事了，快去看看。
2: 柳二龙很自然地拉起大师的手，骤然加速，凭借着感受到的魂力气息，很快来到之前出事的地方。但除了空气中的冰冷气息，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柳二龙催动自身魂力全力搜索，却怎么也无法找到唐三的气息。大师当即立断，
10: 走，先回去找到弗兰德再说，这冰冷的气息有些熟悉，如果是那个人，恐怕就难办了。
2: 大师的实力虽然不强，但观察力和判断力比普通人强多了。这丝冰冷的气息立刻让他想到了黄斗战队的独孤雁和他的爷爷独斗罗独孤博。

0: 当唐三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周围是黑漆漆的一片，只有两点绿光在黑暗中闪耀着阴森的光芒。唐三默运玄天功，体内的魂力逐渐凝聚，力量重新回到身上，但他并没有动。大师教过他，越是在危险的情况下就越要保持冷静，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轻举妄动而陷入危机。
1: 啊，醒了就不用装了。你真的只有13岁吗？怎么心态像个大人似的？
0: 沙哑的声音从旁边传来，随着眼睛对光线的适应，唐三借助那两点惨绿色的光芒，依稀看见独孤博就坐在他身旁不远处，而那两点绿光竟然是独孤博的双眼。唐三翻身坐起，并没有开口，只是冷冷地看着独孤博，心中已经一片冰冷。不用问他也知道，独孤博抓自己过来的原因，显然是来替孙女独孤雁报复的。落在这以毒为名的封号斗罗手中，自己还能有什么好下场？
1: 小子，

0: 你是怎么化解他那蛇毒的？只用烈酒恐怕不够吧？亏你这老怪物还号称毒斗罗，难道连雄黄克蛇毒的道理都不明白吗？雄黄配烈酒，能够让雄黄的特性完全发挥出来，再加上火焰灼烧，你孙女的第三魂技虽然很毒，但也并不是化解不了。
1: 哎呀，我要算算多少年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小子，竟然敢质疑老夫的毒，你不怕死吗？你知不知道，其他封号斗罗在谈起老夫的毒时，也会勃然色变。哼，你的毒，我看不过是垃圾而已。你说什么？
2: 独孤博眼中的绿光骤然大放，只是微一抬手。
1: 唐三的身体就被一股无法抵挡的大力推了出去，重重地砸在背后的墙壁上。剧烈的疼痛令他险些再次昏迷过去。小子，如果你敢在老夫面前再逞口舌之快，就算你的毒让我感兴趣，老夫也会立刻杀了你。老夫的毒是垃圾。 老夫可以一瞬间让千米之内生灵涂炭，寸草不生。要杀你小子，我甚至不需要动手，直接就能让你中毒身亡。哼，在这个世界上，毒属性魂师里还从未有人比老夫更毒。你竟然敢质疑老夫的毒！唐三挣扎着爬了起来。
2: 强忍着身上的剧痛，挺直腰杆。
1: 我需要和你逞口舌之快吗？那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你的毒确实很厉害，却依旧是垃圾。毒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可你竟然也会自己中毒？你的毒难道还不是垃圾吗？什么？独孤博愣了一下，右手一挥，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洞穴里。
0: 顿时燃起一圈碧绿色的火焰，在绿光的照耀之下，唐三这才看清自己身在一个近千平方米的洞窟之中。独孤博依旧穿着白天的衣服，此时正站在他面前十余米之外。真是笑话，老夫的毒会毒到老夫自己。哼，我今年78岁，从来都只有老夫毒别人的份儿。
1: 还从来没有过别人毒老夫的时候。独孤博冷冷地看着唐三，奇怪的是，这次他并没有向唐三出手。唐三不屑地哼了一声：“
0: 真的是这样吗？那我问你，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你的两肋处是不是会出现麻痒感，而且会逐渐增强？这种感觉，午时和子时会各发作一次。” 以你现在的情况，应该每次持续一个时辰以上的时间。还有，每当深夜，大约三更天的时候，你的头顶和脚心都会出现针扎般的刺痛感，全身痉挛至少半个时辰。那种痛不欲生的感受，就不需要我描述了吧？如果不是中毒，你会出现这种症状吗？你不但中了毒，而且已经毒入骨髓。我只是很奇怪。 你为什么还没死？你中的毒根本不是魂力能压制的。你怎么知道？独孤博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吃惊，下意识地承认了一切。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 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际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今天在星际弯曲为大家准备的音乐主题是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小石姑娘的《慰藉书》。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的13号推荐歌曲，一首国风味道浓郁的歌曲《慰藉书》，来自小石姑娘。歌曲的意境非常美，旋律当中表达的是第一次相遇时月光下的擦肩而过，还是你恰好穿着那一袭白衫站在阳光正好的日子里，只知道忽然之间我开始给你写信，而每写一封我便重新爱上你一次的一种情怀。不过这些情间我从不曾寄出过，只记得寥寥几页，写不尽我淡淡相思和浓浓情谊的一首歌曲。喜欢这首歌曲的话，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继续来听到的是本周14号歌曲，来自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歌曲，汪苏泷的这首《写故事的人》。这首歌曲也是融合了 R&B 律动和旋律的说唱，跳出了传统情歌的框架。歌曲是以写故事的人自喻，把爱而不得的心事融进了文字叙事当中，字句里暗含着成年人体面隐忍的遗憾。汪苏泷唱腔细腻而内敛，以轻松释然的口吻表达了绵长的思念。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好歌继续，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是本周的15号推荐歌曲，来自周渝民的一首 Tell Me Why。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过的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5号歌曲，来自周渝民的一首《Tell Me Why》。周渝民在这首歌曲当中展现了他扎实的唱功，并且也解锁了全新的曲风，勾勒出了多层次的音乐表达。歌曲当中唱出了每一次的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以歌声来铺展爱情宏观地图，从相逢相伴参悟情爱百态。喜欢这首歌曲的话，记得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本周的16号推荐曲目，来自周深和 Ella 共同带来的《全世界的雨》。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的板块。我们刚刚推荐的是本周16号的歌曲，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联袂演唱的一首《全世界的雨》。两位歌手的声线可以说是完美的反差，听感非常的美妙。这首歌曲是以雨作为核心的意象，寓意散落的人终将相逢，渺小的个体结伴便能抵御世间的风雨。歌曲的旋律也是细腻柔和，弦乐的编曲温润而大气，周深的音色空灵而飘渺，如同云层落雨。 Ella 的声线温暖醇厚，自带人间烟火，两种音色相互的交织，演绎了孤独和陪伴。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17号推荐曲目，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希林娜依高的《Galore》。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听过的是本周的17号音乐作品《格鲁》，来自希琳娜依高的演唱。歌曲当中也是暗含 Green to Blue 的概念，象征陆地、海洋、生命和自然的一种连接。歌曲从人和自然的关系当中汲取灵感，将难以言说的感知和爱意沉淀成烂漫深浅。钢琴和声层层的舒展，也呈现出游离和梦境现实的流动感，温暖而治愈。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18号歌曲，来自吴莫愁的《汹涌》。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本周十八号歌曲，来自吴莫愁的这首《汹涌》。这首歌曲，吴莫愁的声音一出，就自带一种梦幻滤镜，和配唱的剧集当中的感情线可以说是深深绑定。吴莫愁非常具有张力的嗓音，将莽撞、炽热、义无反顾的心动和贪恋酣畅的演绎。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际弯曲，为大家呈现的是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我们》。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中，大家好，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各位。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星级弯曲的板块，与大家分享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第一首来自陈奕迅的《我们》，陈奕迅绝佳的唱功和独特的演唱风格是深受许多听者的喜爱。在这首歌曲里，陈奕迅处理歌曲的细节，让每一声的喘息都仿佛赋予了表情，句句都能够牵动听者的心。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景红的《以我之名》。

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刚刚听《我的以我之名》，来自歌手萧景红。这是一首承载了他个人人生自传色彩的摇滚单曲，把人生各个阶段的自己重新的整合，以更加诚实的姿态重新出发，宣告自己是走过人生高低起伏之后依然站在这里的歌者。继续来分享歌曲，来自赵俊的一首《是你》。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赵俊的《是你》。
1: 拥有扎实唱功的赵俊，他的唱腔松弛通透，精巧的转音处理拿捏了这种灵魂乐独特的韵味，情绪也是循序渐进。接下来听到吴奇隆的一首《想找一个地方》。

一起来分享来自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星际弯曲，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刚刚听过了吴奇隆的这首《想找一个地方》，非常有他风格的一首歌曲，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接下来再送给各位一起来欣赏张远的《仰望星云》。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张元演唱的这首《仰望星云》，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歌曲。仰望着一些微光，向梦境漫游，向光影交错，目光伸向远方，天空中镶满了小星星，点点滴滴的微亮闪着光芒。接下来分享来自侧田的第一秒。

呈现歌手独特风格的流行曲，刚刚送出的是来自侧田的第一秒。这首歌曲呢，在整首歌中我们可以听到侧田是用温柔的声音唱出了他对爱情的态度，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甜蜜和浪漫。最后来送出一首来自法兰和凤小岳的摔碎，这首歌曲呢，也可以感受到法兰的

特的演唱的魅力，那种慵懒的声音加上有点沙哑的转音，让整首歌特别有画面感。后面凤小岳的声音出现，治愈感一下就跟进来，两个人的声音非常的有默契。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5: 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全球贸易变局之下，中国外贸的韧性从哪里来？在浙江义乌，每天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这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同一件合身的新装，让义乌外贸焕发出全新活力。节目中与您关注相关情况。
5: 登陆生活，我们走进江苏常州，了解当地台胞用真情实意编织起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纽带的故事。
4: 高温天气，传统分户空调能耗高，噪音大，还会加剧城市热岛效应。江苏徐州、常州、苏州三地因地制宜，盘活废弃矿井、城市综合能源等绿色资源，打造三种可落地、惠民生、低排放的集中供冷模式，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城市低碳转型提供鲜活样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一起了解详细情况。
5: 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开启今天两岸好生活。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全球贸易变局之下，中国外贸的韧性从哪里来？在浙江义乌呢，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而这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同一件合身的新装，让义乌外贸焕发全新活力。
5: 这是一项让多地跑变一地办的监管创新，更是一套让一柜一单变拼箱出海的贸易模式。它为中小企业打开通往全球的大门，持续赋能中国小商品扬帆远航。来听报道。
6: 上午10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批报关单可节省成本5000元左右，
7: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1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3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3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1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万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 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官务经理冯建彪：
8: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这个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元化。
6: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三关一码六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9: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6: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货值超6亿元。今年前四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33.2%，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5: 化妆品改革的成功并非孤立，小商品是真正闯出了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继续来听报道。
6: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0,000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义乌某报关代理公司单正员杨志奎：
10: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拼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更加方便。
6: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11: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7乘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7乘24小时的服务。
6: 改革释放的红利最终落到一个个鲜活的经营主体身上。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12: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两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就是非常方便。
6: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13: 市场就像赛场， 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以义乌为例，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6: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1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体验登陆生活，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是扎根大陆，他们不仅是社区的居住者，更是活跃的好邻居。在江苏常州啊，当地台胞用真情实意编织起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纽带，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4: 在江苏常州，企业经理下班后去社区属托班里带娃，美发师成了社区夜校最受欢迎的美妆老师，创业者用一道两地融合菜菜脯蛋让两岸同胞围坐一堂，当地河海社区台胞志愿服务队队员在暑假期间忙碌于各类社区服务与文化交流活动中，用真情实意编织起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纽带。魏宇豪是常州台企经理，在常州生活4年多，工作之余他还有一个身份，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河海社区台胞志愿服务队队长。
5: 我刚来的时候主要就是管好工厂的一亩三分地，但现在不一样了，感觉在常州我有了第二个家，家里的事自然要上心，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是否多管闲事，但我觉得这些闲事是挺有意义的。
4: 协调小区事务，调节邻里矛盾，值守社区属托班，都是魏宇豪的日常。他给孩子们讲述台湾风土人情，孩子们和他分享常州的本地风貌，大家在交流中拉近彼此距离。
6: 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河海社区党总支书记周磊。
7: 那位先生真的很实在，他是真的把社区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在做。像魏先生这样热衷于社区活动的基层台胞还有很多，他们会结合自己在台湾看到的一些做法，给我们提供全新的思路。这种主人翁的意识让我们非常感动。
4: 从企业高管到社区里的好厝边，从提出建议到解决问题，角色的转变带来了视角的融合。眼下河海社区上线台胞一家小程序，开设台海联心属托班，吸引了许多台胞家庭参与社区建设。
6: 台属美发沙龙主理人汪兰芳。
8: 大家非常乐意参加这种社区服务，因为大家都是邻居嘛。这堂课主要还是教大家一些通勤的一些美妆课程，自然的一些眼妆怎么补妆，大家坐在一起一边学一边聊天还是挺开心的，还有人跑来问我更多的美妆一些技巧，这种被信任的感觉特别好。
4: 汪兰芳的课堂传递的是美，而丈夫陈品成的厨房飘出的是香。
9: 我今天特别把那个台湾的特色美食带到常州来，也带到社区里面啊，让我们的两岸的文化美食叫更融合。我做了大肠包小肠，还有就是融入了两岸的特产，然后做一道菜脯蛋。那菜脯蛋呢，使用的是常州的萝卜干，然后加上台湾的特色的一道美食。那天恩呢，他会介绍台湾的美食，然后让两岸的交流会更自然、更融合。然后呢，也就是台湾人常说的好厝边，也就是你们说的好邻居。
6: 台湾创业者张天恩，
10: 他来到这边参加这个社区活动，也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齐聚一堂，在这边去分享一些台湾的美食，跟大家的相处也有一种邻里之间的一种感觉，感受到了一些家的温暖。
6: 常州市台办副主任高海英。
11: 社区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那这个越来越多的在常定居的台湾同胞选择走出家门，走进社区，融入到社会，在接受他人服务和帮助的同时，也是力所能及的参与社区组织的公益活动，来帮助到他人。那这种在和谐的邻里关系中间结成的这个情感，是最朴素、最平凡，也是最牢固的，更加生动地印证了同是中国人，两岸一家亲。
1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0: 几处早莺争暖树，
13: 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好，继续生活乐分享。炎热高温的天气呢，传统的分户空调能耗高，噪音大，还会加剧城市的热岛效应。立足差异化资源禀赋，江苏徐州、常州、苏州三地因地制宜，盘活废弃矿井、再生中水、城市综合能源等绿色资源，打造三种可落地、惠民生、低排放的集中供冷模式，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城市低碳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一起来听报道。
4: 在一众供冷项目中，徐州矿井水集中供冷是极具特色的资源转型样本，也是当下大众认知度最高、落地最成熟的标杆项目。该项目落地于徐州荣盛城五期，是全国首个依托废弃矿井资源打造的规模化集中供冷工程，开创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功能的全新路径。居民王庆美告诉记者，他们在家无需开启空调，室内温度便可稳定在26度以内，地面辐射供冷带来干爽柔和的体感，
5: 很柔和，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
4: 这份清凉源自当地官亭的卧牛山废弃煤厂，井下巷道积水常年恒温19度，是天然优质冷源。当地热力集团联合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创新研发供冷技术，复用小区原有地暖管网，实现夏季辐射供冷，冬季热泵供暖，真正让矿山黑色遗产变身绿色民生资源。取冷后的矿井水全部回注井下，全程不破坏地下水生态环境。负责运维的热力公司科研项目负责人张涛：
6: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4: 依托5次设备迭代升级的水冷除湿系统，室内湿度维持稳定在人体舒适的50%左右，彻底解决南方供冷反潮截路难题。该系统能耗较传统空调降低50%，单小区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50吨。供冷季为每年6月至9月，前2月免费体验，收费阶段每平方米仅4元，惠民属性突出。张涛。
6: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这个百姓。
4: 不同于徐州依托工业资源，常州立足高铁新城片区开发，聚焦城市水环境利用，走出了片区规模化低碳供冷路径。当地高铁新城供冷项目以市政污水处理后的再生中水为核心冷热源，通过水源热泵技术提取冷热能量，搭建子母能源站与全域输配管网，全面覆盖片区内住宅、写字楼、商业、政务场馆等多元场景。苏州则立足新城全域统筹规划，打造现代化城市级综合功能标杆。在苏州高铁新城居民家中，集中供冷系统精准控温除湿，有效破解江南梅雨季闷热潮湿难题，全年体感舒适恒温。小区业主王

0: 先生。
1: 是从今年五月份开始的。苏州的话，黄梅天比较多。以前住的小区呢，比较潮湿。然后自从开了这个供冷，不光是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0: 片区功能核心是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地下综合能源枢纽，通过高效离心机将水温降至7至12度，依托地下管网全域输送。苏州高铁新城某能源公司工作人员顾家顺。
2: 我们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28.9平方公里呢，规划建设了23座能源站，目前已建成16座，然后我们的覆盖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目前涵盖的区域有，2个住宅小区，然后包括多个办公楼楼宇啊，咱们的几个学校，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地标性建筑、文体教育类的一些办公楼，居民大概2个小区加起来有3000户左右。
0: 该项目每年提供5个月供冷、4个月供暖，多能源协同调度。自运营以来，年节电超1.4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超12.7万吨。从废弃矿井变绿色能源，到再生水循环利用，再到城市全域智慧功能，江苏3D 的探索打破了传统空调功能的单一模式。在护航双碳目标、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同时，切实降低民生成本，提升城市人居品质，为全国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江苏方案。
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水浒传》呢，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为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更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1: 宋江是《水浒传》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主角，也是最复杂、最具争议的人物。宋江出身于一个中小地主家庭，自幼攻读经史，在县衙担任押司，这使他养成了刀笔精通、力道纯熟的处事风格，既有一定的正义感，又熟悉法度，善于权变。他在江湖上被人称作及时雨，乐于也善于帮助朋友解决各种困难，积累了极高的江湖威望，最终成为梁山不可或缺的领袖人物。
2: 不过在《水浒传》中，乐于助人的不止只是宋江一人，比如手握丹书铁券的前朝皇室后裔、绰号小旋风的柴进，也是一个广交天下豪杰、乐于帮人的英雄好汉。那么无论在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相貌气质上，柴进都可以说是完胜宋江。那么宋江为什么最终坐上梁山泊第一把交椅呢？他身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我们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吧。
3: 《水浒传》中的宋江，他何德何能，他就成了水泊梁山的一号人物呢？论仪容，他面黑身矮；论出身，他是运城小吏；论韬略，他不能神机妙算；论武艺，他不能上阵杀敌。但就是这么一个宋江，却拥有无与伦比的江湖声望，而其所以有如此的原因，大半就藏在孔子

子的一番话中。论语中啊，孔子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是骄且吝，其欲无足观也。一，这是从反面立论，说呀，人最大的毛病就是骄傲和吝啬，有了这两个毛病，就算你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也就无足可观了。骄傲是看不起人，吝啬是舍不得付出。所以啊，这话也可以反过来看，就是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他人的尊重和慷慨，有了这两个优点啊，就算你才能差点，那也依然是个可观之人呐。宋江简直他就是孔子这番话的绝妙注脚。以宋江与武松的相识为例，宋江和武松相识啊，是在柴进的庄上。彼时武松因为避祸来到柴进庄上，一来此时武松名声未著，二来喜欢酒后撒疯，所以柴进对武松并不重视，甚至多少有些厌恶。但宋江就不是，他称呼武松都是二郎如何，亲热里透着尊重，每日和武松一起安歇，见武松身上衣服破旧，又拿出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又过了十几天，武松思乡心切，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柴进取出些金银送与武松，武松谢道：“世事多多相扰了大官人。”柴进对武松啊，那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比起宋江来，那就有云泥之别。见武松要走，宋江说道：“贤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内取了些银两，赶到庄门前来说道：‘我送兄弟一程。’和弟弟宋清一起陪着武松上路。武松挽住宋江说道：‘尊兄不必远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宋江指着不远处一个小酒馆道：‘容我再行几步。乌那关岛上有个小酒店，我们吃三盅的作别。’三人饮了几杯，看着红日半西，武松便道：‘天色将晚，哥哥不弃武二十，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宋江大喜，武松那头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送与武松，武松哪里肯受，说道：‘哥哥客中自用盘费。’宋江道：‘贤弟不必多虑，你若推却，我便不认你做兄弟。’武松知道拜受了，收放缠带里。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殷勤的十里相送，认识谁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啊。稍微细心点的观众都能注意到武松辞行的过程里对柴进、宋江称呼的不同，以及武松对宋江称呼的前后变化。武松称柴进为大官人，尊重里透着生疏和客气，称宋江为尊兄，比大官人亲近了些，但仍旧非常客气。再到后来几杯作别酒饮过，哥哥二字便不由得冲口而出。武松啊，是个热血汉子，一声哥哥出口，从此就认定了这个兄长，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两肋插刀肝脑涂地都是在所不辞的了。而他在江湖上奔波，又怎么能不四处传扬大哥的种种好处？其他好汉听闻，又怎能不升起对宋江的由衷向往啊？

0: 柴进是《水浒传》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作为后周嫡派子孙，他握着丹书铁券，本该安享富贵，却偏偏醉心江湖。他礼贤下士，养着四方豪杰，却始终游离于权力之外。他仗义疏财，援助过无数好汉，却仅仅在梁山上排名第十。
1: 曾经啊，被柴进挂在嘴边的丹书铁券，为什么会成为他后来绝口不提的一件废物呢？从柴进的故事里，我们又能读出什么启示呢？我们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2: 天贵星小旋风柴进，他虽然出身高贵，排名也很靠前，但是天罡星第十位啊，不过却并不能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当中啊，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故事，其给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恐怕就是那份他曾经整天挂在嘴上，后来又绝口不提的

0: 敢藏在庄上。为什么柴进如此有钱而任性呢？《水浒传》里给林冲出主意，让他投奔柴进的那个好心的店小二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赐赐与他世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这个说法呀，也得到了柴进本人的认可。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为的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赐赐丹书铁券，但有坐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看来啊，无论是沧州的老百姓还是柴进自己，对于世书铁券的效力那都是深信不疑的。那么这份世书铁券是否真的能够保证柴家人不受欺负，为他们带来永久的平安呢？答案是否定的。柴进有个叔叔叫做柴皇城，居住在高唐州。高唐州的知府呢叫高廉，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堂弟。高廉的小舅子严天锡仗着姐夫的权势，在高唐州是胡作非为。他看中了柴皇城家的宅子，就要柴皇城搬走，自己霸占。柴皇城与他理论，并说知自己是柴世宗的后人，家有太祖皇帝立下的世书铁券。谁知尹天锡不但不买账，还将柴皇城殴打致伤，一病不起。柴进带了前来做客的李逵前去调解，李逵出于义愤打死尹天锡后逃跑，结果柴进被捉进监牢，每日严刑拷打，眼看就要死于非命。若不是李逵跑回梁山，搬请宋江等打下高唐州，救了柴进的性命，柴进恐怕就只能拿着那份世书铁券到阴间找阎王去说理了。被梁山救了性命的柴进啊，除了落草为寇，已经别无选择。自从遭遇了这场变故之后，柴进是绝口不提这份世书铁券了。《水浒》当中柴进的故事啊，当然是小说家的虚构，但虚构的背后是那一时代最真实的时代精神。作为曾经的天皇贵胄，持有开国皇帝所赐的世书铁券，在面对贪官污吏及其爪牙的时候啊，尚且是无能为力，就更不要说一般的老百姓了。他深刻地说明，当一个社会的纲纪已经混乱的时候，受到伤害的可能不只是升斗小民，即使是那些上层人物，有时也难于幸免。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经典的回味，经典的回味。

0: 2011年2月，2011年2月，
1: 家人的爱常藏在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里。听到的开场歌曲是赵雷的《未给姐姐递出的信》，歌曲旋律舒缓轻柔，赵雷略带沙哑的嗓音像在耳边低语，勾勒出真实感人的亲情画面，将姐姐的思念娓娓道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家人之名的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莫蔚演唱的《宝贝》，歌曲的旋律简单干净，歌词没有华丽辞藻，却如家人怀抱般温暖治愈。

0: 就藏在父亲默默的守护里，李行亮的超人爸爸便用温暖的旋律唱出了这份深沉又动人的亲情。歌曲描绘了一位愿意为孩子承担生活琐事的父亲形象。李行亮在演唱当中融入了童声合唱段落，增强了歌曲的童真感，传递出亲情带来的温暖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以家人之名的爱，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手足是一同长大的默契，是无需多言的扶持。下面让我们在王杰的歌曲《手足情深》当中感受那份独一无二的情谊。

外婆的皱纹是岁月沉淀的温柔和牵挂，周杰伦的歌曲《外婆》展现了这份细腻深沉的亲情。歌曲中融合了说唱和抒情元素，旋律轻快，带着怀旧感。周杰伦用略带慵懒的嗓音唱出了来自长辈的温暖守护。接下来，蔡卓妍的妹妹以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勾勒出一幅幅温馨而又略带感伤的母女画面，让人在聆听中不禁陷入沉思。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萧敬腾的歌曲《爸爸》强调了父亲对孩子的无尽守候与期盼，整首歌曲旋律激昂中带着温情，萧敬腾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将对父亲的敬爱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表达了亲情的温暖和重要，让我们明白家人的爱是无论何时都能安心停靠的港湾。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家人之名的爱，即将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隔代》，歌曲以怀念外婆为主题，通过细腻的场景描写展现出了祖孙情感。

0: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妹妹的钢琴》，这首歌里藏着对亲人故乡的思念，后弦用温润的嗓音描绘出了母亲和孩子间的牵挂。歌曲以钢琴为主奏乐器，配合温暖旋律，传递出用音乐抚慰心灵、传递温暖的主题。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家人之名的爱。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母亲那里的爱意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回望的港湾。继续分享的歌曲是方大同演唱的《妈妈说》，歌曲用独特的旋律和叙事唱出了这份浸润在日常里的亲情。

人们常说爱要大声说出来，但对于歌手而言，把爱唱出来或许更能凸显它的珍贵动人。一首暖心的给女儿的一封信，是张杰送给自己女儿的礼物。他用细腻的语言和温情的旋律唱出了对女儿满满的爱。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家人为名的爱，我们努力成长只为成为家人的骄傲。那节目最后呢，要送出一首来自王源演唱的歌曲《骄傲》。歌曲里旋律温柔舒缓，王源少年感的嗓音里满是真挚，将这份爱意藏在努力的每一步里，热烈而坚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姚贝娜演唱的《战争世界》，这是一首以战争为主题的抒情歌曲，歌词描绘了战争爆发时城市的毁灭、生命的消逝，刻画了战争的破坏力。歌曲通过强烈的情感表达和音乐表现力，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脆弱。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历史回响，守望和平。硝烟远去，伤痕长存。从古至今，战争带来离别与苦难，和平永远是全人类共同的夙愿。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刀郎演唱的《永远的战士》。歌曲以军人视角诠释了战士的使命，通过高亢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展现了军人面对困难时的坚韧与牺牲精神，传递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集体荣誉感。

0: 那些花儿，以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为核心主题。歌词质朴中藏着对历史的追思，能够穿透时空，勾起听者心底共鸣。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历史回响，守望和平。我是逸飞，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下面让我们在易烊千玺的雪花里，以纯净旋律触摸志愿军战士那段用热血温暖寒冬的历史印记。

旋律记录着过往的伤痛和勇气。陈奕迅演唱的《小孩不懂怕》是一首以反战为主题的公益歌曲。这首歌曲以战争为背景，通过生动形象的歌词揭示战争对平民的伤害。

传递对和平的渴望。在歌曲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历史留下的痕迹。接下来，南征北战的生来倔强是一首融合爱国情怀与潮流音乐元素的作品，歌词传递从卑微到崛起的奋斗信念，呼应了当代青年的家国情怀。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朴树的白桦林以苍凉而深情的旋律，将战争年代的别离与守望刻进时光的年轮。歌词隐喻了无数因战争消逝的生命。朴树通过这首歌展现了战争对个人命运的摧残，用自然景象的恒长反衬人世无常，引发听者对生命与爱情的深刻反思。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历史回响，守望和平。那即将要听到的是吴京演唱的《风去云不回》。这首歌的歌曲旋律婉转柔和，吴京略带沙哑的嗓音满是故事感，突出了铁汉柔情的主题。

0: 戴戴演唱的《和平世界》是一首充满人文关怀与和平愿景的歌曲。歌曲以激昂的旋律，将对安宁的向往和珍视化作了跨越时空的永恒印记。歌词通过孩童视角探讨战争根源，感受到那穿越岁月的和平之愿。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历史回响，守望和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分享的歌曲是纳乌科热演唱的《趁年轻》。歌曲采用说唱风格，作为电影《建军大业》的推广曲，这首歌以激昂的旋律和热血的歌词

孙子兵法是陶喆的一首代表作，融合了摇滚和民乐元素，节奏明快却不是厚重，恰似历史长河中智慧的流转与回响。歌曲通过隐喻手法探讨现代战争、资源争夺及环境问题，展现了对人类发展的反思。接下来来听到《坚强的人》，由张若昀演唱。他清澈而坚定的嗓音像穿透硝烟的光，精准勾勒出坚强者的模样。

孙楠的《想和你一样青春无畏》以激昂旋律将青年们为和平奋不顾身的模样化作永不熄灭的历史印记。歌曲旋律高亢有力，孙楠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像号角般唤醒热血，精准勾勒出青春在历史洪流中勇往直前的姿态。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历史回响，守望和平。节目最后要送出一首电视剧《战长沙》的片尾曲，我会记得你，是由霍建华与杨子共同演唱。歌曲中充满了对过往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铭记与敬意。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一飞，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在旋律中找寻新的自我。当生活的喧嚣让人迷失方向，让这些关于成长和蜕变的旋律陪你一起找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首先为你送出何炅的另一个自己，他用温润的嗓音唱出了青春态度，鼓励每一个人在人生路口勇敢迈出。

蔡明佑的自己围绕自我对话展开，以仰望星空、十诫纹理等意象勾勒成长轨迹。蔡明佑用摇摆的旋律探讨存在本质和身份认同。之后要送出的歌曲是《找自己》。吉克浩在歌曲中融入彝族甘摩阿妞民族唱法，他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都市人群在机械化生存中的精神迷失和自我追寻。

不必困在旁人划定的标准里，这首《做最好的我》节奏平缓，却自带向上的力量。歌词聚焦自我和解和成长，写下挣脱外界评价、接纳自身不完美、忠于内心活法的心声，是直面迷茫、重塑内心的独白。之后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演唱的《只是不够爱自己》。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对都市女性独立外表下情感困境的观察，为每一个在坚强和脆弱间摇摆的都市人温柔发声。

好，刚刚的这首《做回自己》，让我们在铿锵温柔的歌声里卸下枷锁，找到独一无二全新的自己。歌曲将时间的珍贵和生活态度相结合，鼓励都市人在快节奏中摆脱外界期待，活出最自然最真实的人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在旋律中找寻新的自我，下面听到的是新的自己。阿里郎用他们标志性的和声唱出了新的自己的蜕变主题，每一个想要告别过去重新开始的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共鸣。

和解是周传雄学会放过自己与自己和解的音乐体现，带有电音元素的编曲配合他标志性的深情嗓音，唱出了在念念不忘之后与内心和解的释然和平静。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听到的是尹玉克演唱的《蜕》，他用空灵的嗓音唱出了从封闭空间向广阔天地的蜕变过程。

好，刚刚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歌曲以夏至离别为意象，歌词折射出理想和现实间的怅惘。张杰用浅吟低唱的方式唱出了成年人在成长路上的孤独和共鸣。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在旋律中找寻新的自我。下面这首《如今》通过诗意化歌词探讨了情感记忆和自我和解的主题。

这首《原谅》的词曲都是由蔡健雅来创作的，整首歌曲就像是一场向内的自我疗愈，温柔旋律消解长久的自我拉扯，教会人放下过往的遗憾和委屈，在与过往和解的过程当中卸下心理重担，于舒缓曲调里挣脱桎梏，寻得平和崭新的自我。亲爱的两岸听友，即将听到的是《一夜成长》，余文文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青春路上那一夜之间的成长和蜕变。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王源演唱的《做我自己》。王源用坚定态度唱出只有我能定义自己的不凡主张，干净的嗓音搭配简洁的编曲，传递出年轻一代对自我认同的坚持和自信。那我们正在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位听友，这一时段要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华语浪漫心动金曲。当那些刻进时光的旋律再次响起，每一段关于爱与成长的记忆都会重新变得鲜活。首先带来的是王菲演唱的《我愿意》，王菲用空灵的嗓音把义无反顾的爱唱进了骨髓里。

岁月沉淀的情歌缓缓流淌，周华健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是诠释真实情爱无可替代的经典旋律。周华健醇厚温润的标志性声线自带烟火温情，叙事感十足，演唱克制细腻，轻声吟唱间把爱恋里的雀跃、忐忑和不舍娓娓道来。好，接下来听到的是辛晓琪演唱的《领悟》。辛晓琪用痛彻心扉的嗓音唱出了爱过之后才懂的那份领悟。

熟悉的旋律响起，能够重温当年毫无保留的行动。这首后来精准定格了初见爱意降临的模样。刘若英干净平实的嗓音自带故事感，把真爱降临时的纯粹、错失后的遗憾尽数道尽。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他不爱我》，莫文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把爱而不得的心酸唱得云淡风轻，却让人心碎。

当纯粹的爱意悄然降临，你要的爱这首歌将懵懂又真诚的心动完整封存，绵长动人的旋律沉淀无数人的爱情回忆，成为诠释细腻真爱的经典曲目。戴佩妮用她独特的创作风格，把青春里那份自由又任性的爱恋唱得肆意洒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华语浪漫心动金曲。下面要听到的歌曲是《第一次》，光良用他干净纯粹的嗓音把初恋时那份青涩和悸动唱得恰到好处。

好听的歌曲是林忆莲演唱的《伤痕》，这首歌由李宗盛包揽词曲，歌词道尽了情爱里的遗憾和磕碰。林忆莲细腻醇厚的声线极具故事厚度，演唱收放有度，从容地唱出了历经波折后邂逅真心的通透心境。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孤单北半球》，歌词刻画了跨时差隔山海的恋人日常，不能朝夕相守，却时刻把对方放在心上。这份跨越距离始终牵挂的心意，便是悄然而至的真挚真爱，细碎文字里藏着细水长流的偏爱。

这首传唱多年的金曲《挥着翅膀的女孩》，以治愈温柔的旋律定格温润纯粹的真爱，成为一代人心中难以替代的经典。歌词描绘了女孩从自卑怯懦到被温柔爱意包裹，收获底气的蜕变。容祖儿清亮通透的声线，温柔又有力量，纯粹干净的唱腔治愈无数人。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和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华语浪漫心动金曲，之后要听到的是庾澄庆的《情非得已》，歌曲里藏着这份青涩的告白，成为无数人青春里最甜的回忆。

这首《樱花草》的编曲满是春日清甜氛围感，歌词以樱花、晚风、草地、星光勾勒出校园青涩爱恋，描绘少男少女藏在眼底的懵懂欢喜，记录了爱意悄悄降临时纯粹又腼腆的心动，是最干净无瑕的初恋模样。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的《不想懂得》，她用清亮而充满情感的嗓音，把童话般的爱情故事唱得既甜蜜又带着淡淡的忧伤。好，刚刚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语音听客户端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以上内容。我是逸飞，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郑博。
3: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3: 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3: 两岸青少年戏剧技艺文化交流体验营在厦门开营。
2: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3: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